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4: 用值得；
3: 玉米怕倒伏，
4: 用值得；
3: 水稻怕倒伏，
4: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呢5月18。

好，当前呢已经进入七月份了。七月份呢有小暑和大暑这两个节气。七月份那可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月份，一般呢最热的时间段出现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也就是大暑到立秋，这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您知道吗？今年的三伏天长达四十天，

0: 要防好一代二化铭的防治工作啊，一代二化铭啊，这二代二化铭，一代二化铭是在五月底六月初，二代二化铭的防治时间从七月中下旬到八月的上旬。我们说防治二化铭有诀窍，叫一代防迟不防早，二代防早不防迟。因为二代二化铭那时候水稻已经进入了这个分孽的盛末期，这个时候如果它专注的是一个有效分孽，其实影响的就是一个有效穗。所以我们二代二化铭是主害带，也是防治的关键期。但是防治二化铭实在是难度比较大。为什么说二化铭的防治难度比较大呢？首先，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到，在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住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到，还有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一段时间掌握不好。而且由于咱们安徽有双季稻，有再生稻，有早中鲜，有油菜茶，有麦茶，就是说桥梁田比较多，这个虫子一直它都有食料条件比较丰富，所以它在田里是这个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有蛾子，有卵，有成虫，有大虫，有小虫，所以虫情复杂，这个虫态比较复杂，怎么又要起来就比较麻烦。防治二化铭真没有什么神药，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我们说要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你要能掌握住卵高峰，那你的水平就高啊。所以我们要采取两元三元，就是多元复配的方法，既有杀卵的，也有杀成虫的，也有杀这个幼虫的啊，合理复配在一起，既有触杀的，也有内吸的，这样把虫子给干掉。特别是说今年有农民朋友说我出现了枯窍黄边，我用啥药？其实出现了枯窍黄边，说明这个虫子已经钻住进去，已经造成了危害啊，就是造成了这个枯心枯窍。那出现了这种情况，说明它已经钻住进去了，咱们只能采取什么灌深水，逼它淹着它往上走啊，往上走，然后上面呢再用一些有机磷农药来进行喷杀。那采取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乙酰甲氨磷啊，二芩磷啊，葵硫磷啊，三唑磷啊，马拉硫磷啊，这样的药剂，有机磷的药剂，因为它已经钻住进去了，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药剂来下灌水上喷雾进行防治。各位防治二化铭您都有什么诀窍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一下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带大家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说这两天有雨，这个合肥这个雨没降下来呀，今天还是太阳高照的这样一个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消息。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安徽省气象台的气象信息显示，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持续性强降水，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35到38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度左右。再次重复一遍，预计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持续性强降水，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35到38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度左右。哎呀，以合肥为例啊，今天是7月2号，说今天有中雨，不过目前外面是艳阳高照啊，就有一种这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感觉。合肥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到7月8号都有雨，其中今天是中雨，明天是大雨，后天是中到大雨。从7月5号、6号、7号又连着3天是中雨，目前能看到7月8号阵雨或雷雨。天气预报显示，合肥从今天到7月8号都有降雨。不过今天到目前，合肥包河区我所处的这个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这个周边那个还是这个艳阳高照，温度比较高，体表温度比较高，没有下雨的迹象，但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下雨嘛，夏天的雨它就是来得急走得快， 到今天十二点之前都属于今天，我们密切关注，看今天十二点之前合肥还是有中。

雨，明天有大雨，您觉得这场雨能降下来吗？各位，您是哪里？您的下播作物播种出苗如何？您那里是盼雨还是怕雨？一个是盼，急待着盼着下雨，那就是严怀淮北。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有效降雨，要么就是雷雨阵雨、雷阵雨天气，没有有效降雨，这是严怀淮北，影响了我们下播作物的这个播种以及出苗啊。怕雨的地方是在刚才就说了，安徽的南部啊，淮河以南持续性强降水，尤其是体现在沿江。最近一段时间雨量比较大。各位，您是哪里？您是盼着这场雨呢，还是怕这场雨啊？南方的听众，包括2天之前吴山的听众说别下了，够了，够了啊！还有芜湖的听众说够了，不能再下了啊！再下了，这个旱地作物都快淹坏了。啊，北方的农民朋友呢，就是盼着啊，临泉呀、灵璧呀、颍上呀、阜阳呀、淮北呀，什么时候能有有效降雨？目前来看，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持续性强降水，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人问新美洲星能不能和除草机一起用，不建议，不建议啊！如果你要想用的话，你做个试验示范。就是前几年呢，有些这个不知道从哪刮来的一阵风，说是你除草剂加上云台素加上啊叶面肥，能够缓解除草剂的要害。刘化江老师他就是一个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一个土专家田秀才，他说他也用云台素内酯和除草剂加在一起做了试验示范，他没感觉到有什么样的效果啊，到底是能缓解要害，还能就是减缓要害的发生，还是能够啊这个让杂草死得快，目前有没有这方面的实实在在的数据？从官方来说没有啊，从相关的技术部门来说没有提倡说除草剂和叶面肥和调节剂混用的。各位，您有没有用过？我认为是不是卖叶面肥的、卖云台素的来提出的这项技术，这个希望大家来验证一下哈。从美洲星的角度来说，他们不建议啊，就说曾经做过实验示范，可以和黄藓尿类的药剂混用，但其他的药剂能不能混用不得而知，不知道。美洲星，新美洲星是用来解要害的。有一位听众说，你看它是用来解要害的，你为什么把它和除草剂用呢？他说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除草剂单打啊，你如果出现了要害了，抓紧用美洲星解救。那你把它放到一起，它到底能起到啥效果呢？到底是能够促进除草剂的药效的吸收利用，还是能缓解要害的发生？我不知道，还是能降低要害的发生？我不知道，目前没有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数据做支撑。所以你如果感兴趣，你自己小面积的做实验示范。我认为那么好的叶面肥你加在除草剂里有点白瞎了，对吧？你打出了要害了，你用它来解救不香吗？你防病治虫的时候把美洲星加上，又补充营养又提高抗逆，它不好吗？你为什么非要和除草剂在一起用啊？除草剂是药三分毒，你单打除草剂都会产生要害。那如果打了除草剂产生了要害，那你美洲星还要再加，那你这个成本不就上升了吗？咱们农民挣钱不容易，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我也没有否定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否定它。你可以小面积的做试验示范。刘化江老师他说，我听广播，再好的品种再好的药，他们说我不信，我得做实验示范。他用云台素和除草剂加在一起用，他说没看出来，就做了比较，加与不加的，没看出来有啥效果。他认为这个钱白花了，好吧？除草剂你就单独除草，因为现在除草剂打不好都有能产生要害。我问了美洲星的厂家，美洲星说我们不建议，对吧？你这个除草剂，你那个药量打大了，虫喷了，打中了，你产生要害了，你到时候别怪我美洲星出的问题。所以美洲星的厂家不建议啊。你要是做的话，你自己做试验示范，你要觉得效果不好，那你自己得认，好吗？从相关的职能部门、技术部门、专家的角度，并没有这种提倡，好吧？早稻还要防二化米吗？你到了七月中下旬，你造了这叫什么？防治二化米，叫一代防迟不防早，二代防早不防迟，三代破口不放过。就是你的水稻即使破口了，你还要防好三代二化米呢。所以你知道现在长在田里的水稻，
啊，它还没有抽穗呢，还没有齐穗呢，你都要防，都要防啊。水稻作秧怎么办？你说的是作苗吗？秧苗不长吗？什么原因导致的呀？你得给我讲一讲呀。有的作苗前天晚上有一个农民朋友，他说他的水稻有10%啊，10%矮化不长，10%，他说是不是稻种的问题？其实他有可能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就是他有可能是在苗期的时候没有防好灰飞虱稻蓟马，导致这些虫子，它不仅刺吸枝叶，它会传播病毒，导致水稻的黑条矮缩病，还有条纹叶枯病，都是导致水稻作苗不长，秧苗矮化，作苗不长。所以我不知道您是哪种原因啊，有的可能是，有的是栽深了，有的是比如说有的水过深了，有的是秧栽过深了，有的是缺肥少水，还有就是这个虫子小虫子传毒引起的这个病毒病黑条矮缩病。所以您倒看是哪种情况的作苗不长啊。如果你田里有10%左右，或者10%20%，你出现这种它又没有规律啊，东一块西一块的，那有可能是苗期的时候灰飞虱稻蓟马传毒引起的啊，这个病毒病就是我说的黑条矮缩病啊，条纹叶枯病。那如果说你田里是全田均匀的，那指定是生理性的，或者是和肥或者和水灌深了，秧栽深了有关。你看到底是全田均匀的作苗，还是一窝一块的作苗？如果一窝一块，东一颗西一颗，没有规律的，那就是虫子传毒引起的啊。玉米如果有灰飞虱传毒，会引起玉米的粗缩病、小矮子病。水稻如果有这些灰飞虱稻蓟马传毒，会引起黑条矮缩病啊，条纹叶枯病，好吗？所以你光讲个作苗，你最起码大家要学会问问题。你要说到医院啊，医生，我肚子疼，你给我开个药吧，开个刀吧，肯定没有医生搭理你。那你首先去检查呀，什么原因引起的肚子疼啊？你这医生肯定要问呢，你昨天有没有吃什么过期的东西了呀？吃凉的了呀？受凉了呀？引起的是拉肚子的疼还是怎么疼？所以要做各种检查，要对症用药才行啊。你光说个酱苗不长，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位听众，你再回答，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水稻现在有多大了？它5%、10%秧苗不长，或者说全田都是秧苗不长。你如果有的听众说我的花生卷叶子，它到底是全田都卷叶子，还是一窝一块的卷叶子，还是一行一溜的啊？你要拔出来看看根系可正常，叶片上有没有病斑，有没有虫子咬食的痕迹？你要做，你是第一现场人，你自己要做详细的观察，然后再去问嘉宾老师。你要问嘉宾老师，我们也被问得一懵一懵的。你光说个我肚子疼，我的妈呀，多种原因导致肚子疼，谁能掐指一算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啥原因引起的肚子疼呢？是不是啊？所以你问这样的问题，你叫人怎么回答呢？没办法回答。所以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跳过不看啊，没办法回答，因为要给你分析很多种原因，对不对啊？所以我建议你做秧是怎么做秧的，是刚移栽几天做的秧，还是直播多长时间了？我的水稻长得什么生育期？三叶一心还是四叶一心？还是移栽的水稻？还是机插秧？还是人工移栽？它为啥？它怎么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是一窝一块的，还是全田均匀的？还是一行一溜的？根系是否正常？你要说个一清二楚，我们给你回复的才准确。这样问问题，10个嘉宾有10个都回答不了。乡巴佬，你这问题，我的麦稻到昨天被火烧了还行吗？那您这水平真高呀，人家火烧到稻秧，我不知道您这是开玩笑还是干嘛，我也没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被火烧了啊，能燃起熊熊大火了？什么叫被火烧了？你是打过什么除草剂吗？还是有人漂移的除草剂烧叶子的现象啊？你这说的都太邪乎了吧？什么叫被火烧了？那山林啊，能烧起来熊熊大火吧？哎，那做节目，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做主持人，农业节目主持人你不知道主持人的烦。有人还说你脾气不好，你性格暴躁，那我还不是做这个节目做的吗？你看看这农民一朋友一个个问的问题，各位啊，俺们村的水稻要除草吗？我的水稻现在要施肥吗？啊呸，我怎么回答了你？我又不是张半仙，我掐指一算我算不出来，是不是？你说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就做这样的节目，你觉得能做多远
啊，时间长了

这血压真的是往上飙，你看这问题问的，哎，说不清，回答不了。霍丘这边也是大晴天啊，所以霍丘这边也是大晴天，哎，夏天的雨隔田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啊。合肥肥东县有雨吗？说的是合肥啊，你肥东肥西，你都是合肥。就是你别跟我说肥东肥西长风了，你我只能看到大的区域，比如说滁州、淮南、六安、宿州啊、亳州、阜阳，我只能看到大的区域。你肥西不在合肥吗？合肥今天是有中雨，目前合肥包河区、合肥的市区包河区是艳阳高照。灵璧县诸暨镇盼雨啊，北方都在盼雨。涡阳县要雨啊，顺其自然说旱得很，那指定是北边啊。张先生说，灵璧现在已经没有雨了，咋还能下？灵璧从来就没说有有效降雨。我最近已经很长时间，延淮、淮北都没有有效降雨了，都是雷阵雨天气啊。好，平凡人说，平凡人生说，我刚刚打药，我怕雨。是的，刚刚打了除草剂，他就是怕雨啊。刚刚打了迪拜的除草剂，他是盼着有阳光、有光照。蚌埠市怀远县，赶快下雨吧。好，田保姆说的什么？上河巧除风险太大，我的十多亩地打坏了。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没有十全十美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要打新上河巧除，你秧苗要三叶一新；你要打这个，你要打上河巧除，新上河巧除，你打的药液浓度不宜过大，中午打药的温度不能过高，你怎么打坏了？就是我曾经我的亲身经历啊，其实在下面的经销商他们都不愿意卖除草剂，他们说卖除草剂很头疼，因为每个农民他种植水平不一样，他的文化水平不一样，他有的是黑打药，哎，瞎打药，乱打药，盲目的乱混滥用，对吧？你叫他中午别打药，他非要趁着中午的高温去打药，你叫他弄两桶水，他非要弄一桶水，你叫他不要重喷，他非要重喷。他苗多的地方他就死喷，是吧？你叫他不要盲目的乱混乱用，他就乱用，他把迪拜和灭草松在一起混用。你不烧叶，你不出药害，谁出药害？所以我在说除草剂这一块，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打药了，你有没有按照人的操作步骤去进行？如果十个人用上合巧除，如果有四个人五个人都打出药害了，那指定是这个药的问题。如果十个人打药只有一个两个出药害了，那你要反思一下，是不是秧苗过小，或者是浓度过大，或者中午温度过高，你要反思一下自己施药的技术问题。你用直喷头肯定没有弯喷头好，对吧？你用无人机肯定没有托管子机好。有人说，哎呦，这个我的水稻有10%作苗不长，这是不是水稻品种的问题呀？哎呦，又让人水稻品种背黑锅了。这个卖除草剂，我跟你说，我亲自经历过啊，在寿县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老板正在田里卖药，一个老大爷骑着电瓶车咣咣咣来了。老板，我用你的除草剂打的草没死，你退我钱。老板铁青着一张脸说，我只保我的药是正规的，有登记的，是登记在这个除是登记在水稻田除草剂的，我只管我的药是真的，我不保你打死草，因为草太复杂了，你就一个败子，有一般的败子，也有抗性的败子，什么青梗败、红梗败、海绵败，对吧？人让你杂草两片叶、三片叶打，你非要两个分叶、三个分叶打，能打死吗？打不死你就加重量啊，你就重喷啊，你就恨草不死，然后就打出把秧苗也给伤了，是不是？所以那个老板说，你看张林老师，你能看到现在的农民就这样，打不死就来找我，我只管我的药是真的，我不保你打死草，因为除草要求技术。什么叫技术？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死草才能更彻底。你要用大部分的迪拜，三叶一新才能用啊！你尽量的用水量要足，用药量要够，要喷匀打透，还不要重喷。你尽量的用托管机，不要用无人机。有的药剂就说不要用无人机，无人机水量过少，浓度过大，药液浓度过大啊，也容易出现除草效果不好，产生药害。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一个品种十个人种有一个两个说不好，我都觉得不能怪品种的问题。就是你除草剂有一个两个，十个人用一个两个说不好，你也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施药技术问题。

只要保人的药是正规登记在水稻田的，你有没有按照操作技术去进行？哪一个除草剂包打死？你说哪个除草剂包打死？我给大家宣传的木子金喷匀打透，打后要有光照。你用水量少，你嫌累，你嫌热，你用水量少，你又嫌贵，你用药量又不够，你打过药又没有光照，结果草也没死，那你怪谁呢？你怪谁呢？是除草剂风险大啊，这个

0: 好，嗯，好，嗯，这个大家望说，哎呀，好，希望农民朋友要掌握好这个施药的技术啊，不要，就是它不是杀菌剂，它不是液面肥，你想喷多少喷多少，你想喷几次喷几次，除草剂有诸多的要求。好，这个。嗯，好，这个直播田多少天追复合肥？直播田多少天追复合肥？直播田你要记住啊，直播田要施足底肥，早施分叶肥，巧追穗肥。你首先要知道，直播田施足底肥要以复合肥为主，早追那就是三叶新、四叶一新，追反青、分叶肥以尿素为主。然后拔节的时候追拔节肥，以复合肥为主，好吗？复合肥也是高钾低氮的复合肥，磷做追肥要3:15的、3:16的做追肥也不合适，好吗？我们拔节的时候是追高钾低氮，没有磷含、没有磷的
1: 大家知道
0: 这种做追肥用的复合肥。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这是。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0: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0: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1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1: 北京时间12:00。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1: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了解优秀农资产品，掌握科学使用方法。农资之窗。
1: 了解优秀的农资产品，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大家好，这里是农资之窗。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栏目，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向大家客观的推荐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也是希望农民朋友，特别是这个农民朋友在了解这些产品的同时啊，一定要做好，你要选择品种，那就要选择，那就要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啊！如果你要是选择产品，那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产品的特性特点。当前正是水稻除草的关键时候，水稻田除草啊，这个刚才也有农民朋友说了呀，水稻田除草容易产生药害。是的，除草剂是药三分毒，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

0: 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每一个产品的特点，掌握好正确的施药方法。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农资之窗，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美丰农化的水稻田除草剂，美丰农化的美丰木子金，您听说过吗？您用过吗？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
0: 好，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那木子金究竟是怎么省心的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来自美丰农化的农技嘉宾蔡翔老师。蔡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当前正是水稻除草季啊，是这个特别是这个茎叶除草是当前除草的关键时刻。那现在针对田里的这个杂草那么多，美丰农化据我了解，美丰农化专注水稻田除草有30年，所以专业的公司推荐专业的产品。今天蔡翔老师给我们推荐的美丰木子金在水稻茎叶除草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在施药打药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您给介绍一下。
3: 好的。
0: 嗯，
3: 美丰木子金呢是50%的微晶悬浮剂底瓣啊，目前只有美丰有啊。这个产品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不伤稻啊，对水稻安全。木子金呢从水稻的一叶一心一直可以用到拔节期啊，配青的发指的话也可以从一叶一心用到拔节之前，配恶毒仙草的话是需要从水稻两叶一心用到拔节之前啊，对水稻比较安全。第二个这个特点呢就是迅速加工工艺啊，具有缓释功能，除草彻底不反弹，持效期长达15天。这个产品特点呢既速效又实效。第三个特点呢，这个产品呢啊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千金子、马糖、双生鸡蛋、狗尾草、牛筋草、野鼠、碎米中草啊，多种合不合杂草，同时呢对部分阔叶杂草或缩草效果优异，比如说像丁香蓼、禾锰、鬼筋草、牛毛毡，包括日照漂浮草啊，一些阔叶草和缩草效果也很优异。第四个的这个产品呢，这个就使用比较方便，适合人工喷雾、脱皮管，也可以飞防，尤其是我们的现在大农户啊，那个地比较多，如果脱皮管或人工喷雾啊，请不到那么的人工，因为除草剂里的如水比较多，中间因为要穿过期比较短，所以我们优先推荐大家飞防啊，因为飞防工作效率比较高，啊，或其他那个乳油类的底瓣药剂不一样啊，因为现在这个杂草的抗性比较强，现在大家都选用了迪拜呢，但是乳油迪拜药害比较重啊，不适合飞防。但是美丰木子金呢，木子飞呢，它是飞防，它这个既安全也高效啊，所以推荐大家用飞防的使用这个产品。第五个特点呢，这个产品啊，这个是不用回水也能除草啊，这个除草剂这个使用比较方便啊，尤其是这个大户啊，管理比较粗放，包括旱植多啊，很多田上不上水啊，使用这个药剂也是比较适合的啊。
0: 嗯，好嘞，这是美丰木子金。刚才蔡翔老师所介绍的内容啊，第一呢，它是50%的微晶悬浮剂。你可能用过迪拜，你指定你可以用过34%的、45%的、80%的啊，你指定没有用过50%的。你用过迪拜，你可能用过乳油的或者是这个粉剂的，但你指定没有用过微晶悬浮剂的，因为50%的微晶悬浮剂只有美丰农化才有，是不是？啊，第二，
3: 是的，
0: 它就安全不伤稻，从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用药，可以用到拔节期啊。这个对水稻更安全不伤稻。如果你和恶作可以辅配其他的药剂，可以复配青浮草酯，可以复配恶作仙草胺。如果你复配恶作仙草胺的话，可能要从两叶一心三片叶以后啊。第二，您是说它四次加工有缓释工艺，这个缓释工艺让它的控草时间能更长一些，能达到15天，对吧？
3: 是的。
0: 好，第三个特点呢，它是对抗性的败草、抗性的马糖、抗性的千金子，还有部分阔叶杂草，和这个缩草科杂草，像丁香蓼、禾锰、日照漂浮草、鬼针草对这些杂草都是可以的，是吗？既能防除尖叶，也能兼治部分阔叶及缩草啊。 第四就是它的使用方法，可以人工喷雾，可以拉皮管，可以植保机械，可以用无人机飞防，这几个方法都是可以的啊。这就是来自美丰的啊木子金的一个产品的特性特点。各位您用过吗？如果您用过，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它的效果。如果没有用过，您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啊，可以试用一下，做一个对比。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
0: 好，这就是美丰木子金。那蔡翔老师也要给我们说一下，我一再强调，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如果我们要使用美丰木子金，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比如说对天气、对药量和水量都有什么要求呢？
3: 第一个用药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啊，药前注意要排水啊，杂草要彻底挪挪出来。如果地里面是干的，也不会影响药效啊。越干它的药效越好啊。第二个要注意天气啊，要保持两个以上的晴天，这样的话药效更加稳定。第三个要注意用水量啊，人工喷雾的话，我们一般建议80斤水；如果草的密度大的话，我们要用到100斤水；如果是飞防的话，如果是小草啊，没有分裂的败草和千金子，我们建议用5升水一亩地啊；如果杂草基数过大或者草龄过大，达到2个分裂以上的杂草的时候，我们建议加大用水量啊，药量不用增加，但是用水量要增加，我们一般要增加到8升水到10升水。啊，第四个就是回水问题啊，这个如果能保住水的田块，我们建议药后保水啊，3到5天上水，保水5到7天啊，避免后面再长小草。如果回不上水，我们可以不用回水也能除草啊。如果是能保水啊，大家切记要回水啊，回水因为水是最好的封闭药剂啊。第五个，因为里面含有迪拜啊。大家要注意前后7天不能使用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的农药啊。
0: 有机磷也不能用吗？
3: 有机磷前后7天不能使用，氨基甲酸酯的农药也不能使用，因为这个容易出现一些药害风险问题啊。所有的迪拜大家都不能使用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啊。
0: 嗯，
3: 尤其是在药前药后7天啊不能使用。
0: 好，这个葛先生的问题是：水稻直播两叶一心，有败草和马唐，打什么样的药？就是如果你他的水稻两叶一心，能选择的除草剂有限，因为大部分的水稻除草剂还是要求水稻在3叶一心以上，是吗？
3: 是的。
0: 如果你要
3: 马唐和败草的话，
0: 如果这位听。
3: 木子金
0: 啊，就你可以选择木子金啊，就是我们今天向您推荐木子金。如果你要。你比如说你两叶心，我们大部分的除草剂，比如说恶作仙草胺呀、三座黄草酮啊，还有二氯喹磷酸呀、沙败磷啊，哎，大多数的除草剂都要求水稻3叶一心。但如果你现在要急着除草，你针对的马唐和败草，我们今天刚才蔡老师建议向您推荐木子金。木子金它就是安全的敌败，从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用。如果你现在草多，但是你如果现在草多，你急着除草，你等不到三叶一心了，你就可以选择这种安全型的迪拜，也就是美丰木子金啊。你给他提醒一下，他现在就能打吗？
3: 打完以后啊，这个最好要保持两个以上的晴天啊，不能要连续阴雨天气，因为最近这个梅雨季节啊，雨水比较多，我们一定要看天用药啊。如果我们看到温度啊，一般超过30度以上，这个有时候会有阵雨的天气啊，阵雨天气一般的对药效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温度低于30度，连续阴雨天气，大家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就不能选择用这种触烧的对药剂。那我们连续阴雨天气，我们在中间缝隙时间，我们建议用一些类似性的药剂进行防除。如果遇到抗性杂草的话啊，我们建议等天好了以后再来进行防除。
0: 好。就是这位葛先生，就是说您可以用，但是你要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合肥从今天到7月8号可能都是有雨或者是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所以你要打美丰木子金要有两个以上的太阳光照啊。我们说除草要想杂草死得快，就要加迪拜，用了迪拜要有2天的太阳晒，2天以上的太阳晒，对吧？是这种情况吧，蔡老师？
3: 是的，是的。
0: 如果这位葛先生，如果说你要急着除草，那你要急着除草，你要用木子金，那要看一下天气。未来打过药以后，有2到3天的好太阳，有太阳光照，那它的死草就会更好。你要选择一些内吸性的一些药剂呢，那你要等水稻，就是比如说你要选择恶作仙草、安青复草酯啊，像这一类的药，你要等到三叶一心啊，三叶一心。好，这个夜里有雨，今天下午可能打玉米除草剂。我们要求你除草剂打过药，最起码要间隔6个小时不下雨，才能保证药效。反正和下雨的间隔时间越长越稳啊，越稳定啊。你不要说这边打药下那边下雨了，咱们一定要看天气来施药啊。好嘞，那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丰木子金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包装规格？有人问木子金和木子一号有啥区别呢？
3: 木子一号呢，它是国内第一代高含量这个缓释型的安全性的一个迪拜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性的一个迪拜，我们木子金呢老10到12亩，
0: 那木子非是在木子金的基础上加了美丰千金客青复草酯吗？
3: 对，木子非是在木子金的基础上加了美丰千金客青复草酯，还加了恶作仙草啊，还加了幼儿草松。它是一个套装产品，使用比较简单。
0: 但是如果是木子非的话，那水稻又要3片叶以上喽。
3: 木子非就是两叶一心也能用啊，两叶一心到三叶都可以。
0: 好的，根据
3: 当然两叶一心的话，这个注意剂量不用太大。两叶一心的话，我们一般呢要建议用15亩啊，不能用到10亩，用10亩的话剂量就有点过大了。
0: 你看刚才有人都说了，说其他除草剂啊就是产生了药害，那就是说这个除草剂产生药害，那我们认为只要这个除草剂是登记在水稻田的。你就是按照它的推荐剂量和用药的这个情况。刚才蔡老师说，你如果要用木子非的话，那你两叶心能用，但用量要少。那农民朋友又怕草死不掉，他肯定会增加药量，然后打出药害，他就怪你了。是蔡老师说的，两片叶就能用，结果我出现药害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除草剂，还是要讲清楚风险，否则他就会揪住不放。他说两叶心就能用的。那你又要跟他讲，你要用量少一点，但这样的话，农民是不是按照你的推荐剂量去用的，蔡老师？
3: 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推荐大家用木子金加青复草酯啊，这样美丰千金客那个两叶一心一叶一心都能用，这样更加稳妥。所以大家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技术老师的要求进行科学合理用药啊，不能随便加量啊。有些药剂可以加量，但是有些药剂是不能随便加量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好的，有人说上车我要买，很抱歉啊，木子金还是在通过下面的这个实体店来销售，只要是水稻种植区都可以买到木子金，认准美丰农化，美丰农化专注水稻除草30年啊，所以美丰农化以前有那个美丰千金客全打型青复草酯，就是美丰千金客美丰农化出的美丰千金客，就是全打型青复草酯，安全高效。另外呢还有以前的金克草星是吗？
3: 对啊，美丰金克草星是30多年的一个老产品，用在一再点封闭。
0: 好，这几年美丰农化这几年推出的是木子一号是吧？木子非、木子金，前几年推的是木子一号是吧？
3: 是的。
0: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这个最近有雨，雨后打草，草肯定大了，用木子金该如何用？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回答呢？
3: 如果草大了，我们就要适当的加大剂量啊，或用水量啊。首先第一个。

0: 如果半炒达到两个以上分裂的时候，我们注意要把那个我们的剂量从300克提高到450克，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类型的药剂进行辅助，比如说像美风千金个、青红草酯或者二子仙草胺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加大用水量啊，我们如果炒大的，我们可以把水量提高到80到100斤水一亩地；如果非法的话，我们可以提高到8升水到10升水一亩地，这样的话可更能保证我们的效果。第三个，如果炒大的，我们回水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不能回得过早。我们炒大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要活4到5天再回水啊；炒小可以要活3到4天，炒大的要活4到5天再回水。啊，那个时间就不用喝水，一定要把它喷匀喷透，啊，要注意啊。
1: 炒大的话要后4到5天才回水，炒大的话要后4到5天才回水。
0: 对。
1: 啊，炒小的话呢？
0: 然后3到4天就可以喝水
1: 啊，三到
0: 啊，
1: 四
0: 但
1: 天。
0: 是喝水不能过早啊。
1: 你看除草剂，它是根据你的苗龄、草龄来增减剂量的。它回水的也是根据你的草大小，回水的时间也不一样的，所以除草剂真的不是大家用药那么简单，闭着药打，想打多少打多少，啊，这个想用多少水量用多少水量，这完全是不符合除草的这个技术要求。好，这个尤其是最近有雨，这位听众您问的问题，最近有雨，刚才您听到关键点了吗？因为它是50%的微晶悬浮剂的滴败，所有的滴败要求打药后有光照。如果您记不住，有一句顺口溜，说除草要想，杂草要想死得快，除草你就加涤败，用涤败要有2天太阳晒。所以你老说最近有雨，那其他都不行，其他免谈。就因为所有的涤败都要求有光照，有光照的加持，它的死草效果才更明显，是吗，蔡老师？
0: 是的，这个用涤败除草的这个药剂，大家一定要注意光照。
1: 他说雨后打草，草又大了，最近又有雨，那你没有光照，那说啥都白费吧？那不就这个，那就这个意思呀，对吧？所以他
0: 没有光照啊，我们
1: 他市场上所有的迪拜都是这样，除非你不用木子金啊，除非你不用木子金，好不好？那你如果有雨，你非要打药，那你就选择一些内吸性药剂，比如说恶作仙草胺、青蒿草酯啊，就是增加内吸的这个除草剂的药剂啊，因为有雨啊。所有的迪拜，市场上所有的迪拜都要求打药后有光照的啊，你要理解迪拜的杀草的原理，你就明白了它为。

0: 各地市县啊、往下面的基层，这个各地市县镇村都有零售商，好吗？认准美丰农化木子金啊。这个苏先生说，我们的除草剂草死根没死是啥原因呢？草没死根是什么原因呢？
1: 草没死根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这个有可能是剂量轻了，有可能会导致不死根啊。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用迪拜类的药剂啊，有可能时间没到啊，有可能时间还没到。第三个有可能就是你回水回早了，也会导致，如果用迪拜的药剂有可能回水回早了，你可以再观察几天啊，再可以再观察几天，看那个观察个两三天，看草死不死，如果大草死了就不用不打，如果前面用内息性药剂啊，如果再过两三天草不死的话，请及时用迪拜类的药剂可以补治，比如像美丰木子金、美丰木子一号啊，都可以进行补治，能打死一些抗性的这个没打掉的一些杂草。
0: 嗯，好，心心相印说，你买的助剂500毫升能打多少？助剂呀，你一般你一桶水用个5到10毫升，你一亩地用个20毫升就行了，好吗？这个助剂一般防病治虫除草的时候你就加上助剂啊。我刚才说了，一桶水啊，你用到10毫升啊，5到10毫升都行啊。你当然用10毫升更好一些，一亩地你用20毫升啊。好嘞。是复配药剂吗？才回来。木子金是来自美丰农化的50%的微晶悬浮剂。你用过迪拜，你指定没用过50%的。你用过迪拜，你指定没有用过微晶悬浮剂的剂型的。你用过迪拜，你可能没有用过水稻一叶一心就能用的迪拜啊。你可能没有遇到过可以干打的迪拜，所以美丰木子金也可以干打，这也是大家想了解它为什么可以干打，什么样的情况下它这个干打，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实在回不了水的是吗？
1: 对，回不了水的情况，我们干打就不回水，等草死了以后再回水也是可以的。打药的时候，如果是伤情好的情况啊，可以用内息性的药啊。也可以用触伤类的药源，像木子金都可以用，伤情好的时候啊。如果伤情比较干的时候，或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一般呢不推荐大家用内息性的药剂，比如像欧洲仙草、青木草籽或者润肤平衡脂之类的，因为打下去也没有效果。像地比较干的情况下或高温情况下，我们优先推荐触伤类药剂，像美丰木子金啊、木子一号啊，这个打完了以后啊，不用回水也能除草啊。
0: 好的，如果你有回水的条件，那你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死草更彻底。如果实在没有回水的条件，也可以干打，是吗？干打可以不回水，是吧？
1: 是的。
0: 你再提醒一下，干打不回水有哪几个要注意的？
1: 干打不回水啊，一般的是回不上水，或者地高地不平，那个没办法回水，我们是推荐大家是不回水。啊，把草死完了以后再回水，如果能回上水能保水的甜瓜，优先推荐大家还是要回水，药后三，记住用触伤类的药剂一定要药后3到5天再回水，然后保水5到7天，回水的时候尽量加上封闭药剂，然后避免二次除草啊，因为水是最好的封闭药啊，能回水就回水，回不上水的漏水田啊不要回水，漏水田因为你回水的话，它起到杂草减药害的一个作用，容易导致杂草的一个反弹，所以漏水田是不要回水的啊。
0: 好嘞啊，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也能防除，也能防治丁香蓼。这个禾蒙、日照漂浮草、鬼针草这一类的啊，从一叶一心木子金，它的安全性就是从一叶一心就可以用，可以用到拔节前啊，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啊，木子金，请希望大家做好对比的试验示范，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0: 好，美丰农化专注水稻除草30年，所以美丰农化出品的美丰木子金值得您关注啊。那美丰木子金

0: 姜老师，有个农民朋友说，我们后期如果用它来补打的话，那得需要多少用量？哎呀，补打的话，那是需要多少用量呢？
1: 如果补打大米的抗性百草，我看您仙女子啊，我们一般推荐那个某用450克，某用450克到600克啊。一般人如果配上青蒿草酯啊这些药剂的话，我们用450克可以补打大米的抗性百草、马檀跟天青子。如果是单用的话啊，我们推荐的话一般是用600克一亩地，
0: 单用的
1: 注
0: 话
1: 意
0: 是，
1: 水量要打足啊，水量要打足。
0: 就单用的话是600克，喷匀打透啊。首先，它是要大草要打透，小草要打到，喷匀打透，打药后有2天以上的光照啊。就是有人说木子金成分就是一个安全性的迪拜吗？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每封木子金它配的一个安全助剂。非常重要，你打药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把助剂加上。那蔡老师，有人说它是不是就单纯的迪拜？它跟市场上的迪拜有什么区别？哎，就是有没有核心技术？就大家会不会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单纯的迪拜？它和34%的、80%的有什么区别呢？
1: 那第一个剂型不一样啊，它是微菌悬浮剂，50%的迪拜啊，目前只有美方有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不伤道的一个迪拜，它从水稻叶心可以用来拔节期。第三个，它是4次加工工艺啊，死草彻底不反弹，持药期长达15天，它是一个缓释性的一个迪拜啊。第四个是沙草谱更广的迪拜啊，拔的草的种类比较多，活络双沙。啊，跟别的迪拜不一样啊。第四个就是使用更方便，说非防的一个迪拜是不一样的啊。第五个，这个是不用回水也能死草的一个迪拜啊，跟市面上迪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好的，就是不用回水也能死草，干打也行的迪拜，是不是？但是
1: 是
0: 啊，
1: 的。
0: 我们就希望你如果有回水的条件，死草更彻底。我们也建议大家，那实在有些地方实在是地势高低不平，上不了水，那你就干打一下，那要喷匀喷透啊，喷匀打透，打药后有2个以上的光照，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它配的都有相对应的一个安全助剂，是吗，蔡老师？
1: 对，我们配有专用的一个进口这个专用展卓增效剂，这个助剂非常重要啊，大家别忘记了，一定要配进去，如果不配进去会严重影响效果啊。
0: 好的，有听众问，请问一下木子金成分对哪些杂草？我们首提的是抗性的百草、马檀、千金子，还有哪些杂草呢？请蔡老师再给我们重复一下，它除了抗性的百草、马檀、千金子，还能防除哪些杂草？狗尾草、牛筋草都算吗？
1: 还可以防除这个狗尾草、牛筋草、双翠雀败，包括这个鼹鼠、碎米珍风草，啊，这个效果都是很优异的啊，绝大部分禾本科杂草效果都很好。大家注意啊，有一个杂
0: 安
1: 草
0: 徽农，
1: 禾本科杂草打不掉啊，
0: 哪一个？
1: 稻米适合，稻米适合打不掉啊，要注意，其他大部分禾本科杂草效果都很优异啊，
0: 蔡老师
1: 同
0: 客
1: 时
0: 观，
1: 还能防住。
0: 同时还能防住什么？
1: 啊，其他一部分的阔叶杂草啊，比如像丁香鸟、禾盟、鬼针草、牛磨毡，包括日照飘子草、三棱草、野荸荠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啊。
0: 好的，不用不知道，比比。才能看到疗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风木子金，针对的是抗性的百草、马檀、千金子，也能防除狗尾草、牛筋草、双翠雀败、野黍、牛毛毡、三棱草包括刚才说的丁香蓼、禾盟、日照漂浮草这个牛毛毡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那有人问到的价格，其实我一直给大家说，水稻要做好一封闭二封沙，茎叶除草要除早除小。如果你越往后除草，成本越高，压力越大。所以，如果是美风木子金，第一，它是有特别的剂型，特别的微菌悬浮剂，而且它的安全性好，所以我们给大家要问，它现在是一瓶是300克是吗？
1: 啊，1瓶300克，对，
0: 一瓶三百克，市场价格是32是吗？
1: 是的，32啊。
0: 是32我们为什么要打早打小呢？你后期杂草越大，密度越大，你喷匀打透，你就是废药。其实废药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就是费钱， 就是提高了你的用药成本啊。所以你越是在前期，你也刚才说了，它一叶一心就能用啊。有人说我这个两叶一心了，我现在能用哪些？你两叶一心的水稻能用的除草剂很少啊，比如说安全型的氢氟草酯呀，还有一些是五氟黄草胺呀，五氟黄草胺这草大了两片叶以上就除不掉了，所以你只能选择安全型的这个迪拜。来，美丰木子金就是一款安全型的迪拜啊，它是除草又不伤稻的，它是独特的微晶悬浮剂，另外它有搭配的安全助剂，大家一定别忘了加。啊，安全助剂它跟那个瓶药是分开的吧？是两开分开包装的吧？
1: 啊，分开包装的，需要单独添加进去。
0: 需要单独添加进去。
1: 里面，对。
0: 放在一起一定要单独添加进去，你要不单独添加进去，它就不能保证啊它的安全和较高的防效。所以每一款除草剂它的加工工艺呀，它的助剂呀，这个对这个除草的效果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千万别忘了把一起搭你买的每一桶啊这个木子金都有搭配有安全助剂啊，这个你一定要加上去。好嘞，美丰木子金。好，月树说上小黄车方便百姓购买啊，方便百姓购买，就是大家到当地的市场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市场上都有啊。我们因为美丰农化给我们农村广播是做在我们这做宣传，我们就是把这个产品的特性特点给大家介绍，大家使用当中注意这些事项。刚才有人说最近有雨，我怎么用好木子金？这一点就难住了我们，因为市场上不仅木子金，所有的迪拜它的死草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有光照，需要喷匀打透啊，需要有光照，所以这一点就不符合它的施药条件。我们要求打药后看天气打药，打药后有两天以上的光照，另外草大的话喷匀打透啊，死草才更彻底。如果有回水的条件，你就能及时的回水，回水早了也不行，回水晚了也不照。一般刚才说大草是要四天打过这个木子金，四到五天再回水，如果草龄小可能是三到四天就可以回水了，是吗？
1: 是的。
0: 好嘞，美丰木子金您用过吗？
2: 选木子金。
0: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0: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0: 好，面朝黄土说，为什么每一款除草剂都要回水封，非要回水呢？就不能研制出不要回水来减轻我们的劳动量吗？这个市场上的精液除草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其实水是最好的封闭药，你如果不能及时的回水的话，那个杂草的根系它反清反弹，这个力度就大，是不是蔡老师？
1: 回水啊，为什么要回水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回水的话，那个水稻吸收水分以后，它的解毒能力会增强，这个药害比较小啊。第二个，回水的话会促进杂草的一个死亡啊，死草速度这块会提高。第三个，水是最好的封闭药，回水以后可以避免啊重新找小草、找新草啊，是这个目的啊。所以能回水的田块，大家的话在除完草以后啊，在合适时候一定要回水。啊，当然，如果实在会不上水的田块，像木子金这系列产品，它不会水草也能够进行防除。就是后面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尽量避免它长新草啊。
0: 好，乡下老汉说，我有100亩的水稻，直播购买木子金在走哪里？您是哪里的？啊，您是哪里的？到市场上先去了解。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在直播间里听到木子金，如果你那地方是水稻种植区，一般市场上都可以买到，你到你们当地乡镇比较大的经销商店里多走几家好不好，骑个电瓶车多走几家问一问，一般在安徽水稻种植区是不是基本上都有木子金的销售啊，蔡老师？
1: 基本上都有。当然大家如果有需求不知道在哪里购买，也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啊，我会指定当地的经销商联系你们啊。我的电话号码是13566241122。
0: 135-6624-1122。
1: 对的。
0: 好的，导播，刚才我看到了，你再打一次哈，13566241122。 好嘞，这个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各位，我们再次提醒，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希望大家要掌握。

0: 握好木子金使用的这个技术要求啊，我们要求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死草效果才更好。另外，打木子金一定要记住，打过药以后有2到3天的光照，它才能发挥更好的死草效果。如果下雨，我们不建议您打，好吗？您可以选择这个内吸性强的药剂，因为它是触杀的。使用木子金的时候，别忘了把相应的助剂一定要搭配进去，千万千万别忘了啊！好嘞，美方木子金，请您。这个做一个试验示范，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那么到后期，如果是补打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针对一些杂草没死的地方，不要全填喷雾，可以点喷吗？
1: 可以点喷，也能很好的防住杂草。
0: 嗯，可以点喷，尽量的能省一些成本啊。木子金和木子二号有什么区别？有人问。
1: 木子二号跟木子一号是类似的，它是80%的高含量的安全性缓释性泥瓣，它主要针对抗性的败草、抗性的马藏或一部分阔叶杂草，它的千金子的效果会差一点，它需要配药使用。而木子金呢，除了木子一号防止的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藏。

0: 究竟如何。感谢蔡强老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再会，蔡老师。
1: 下次再见。
0: 好嘞，
1: 谢谢大家。
0: 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曾经给大家算过很多账，就是水稻除草一定要能封闭就能封闭就封闭，能封杀打封杀。茎叶除草一定要除早除小，你千万不要等杂草四片叶五片叶，一个分叶两个分叶三个分叶，哎呀，到最后真是越来越难打啊！我们应该在杂草啊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在这三片这个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五片叶之前把杂草给解决掉，因为杂草越大抗性越强，根系越发达，它就跟水稻一样。啊，它也是多长一片叶就会多一个分叶，多一个分叶就会多一条这个次生根，根系一旦下扎了啊，那就根系发达了，那就草就难打难死了啊。所以封闭，我给大家算一下水直播的封闭，你用带安全剂的丁便，其实你用100克一亩地才6-7块钱，是不是？你如果是茎叶除草，就是封杀，就早期的你的这个。杂草在一叶一心之前草芽的比较多，你用风沙，用轻浮草纸加5副黄草胺，再加丁便，再加丁便便丁，加在一起22块钱。我是说水直播第一次的封闭可能是6-7块钱就能解决，如果没有封闭好，风沙22块钱。但是如果你茎叶除草，但凡你的杂草有3-4片叶以上，你50块钱起步，能不能打掉还两说。因为到后期杂草的密度越来越大，草龄越来越大，根系越来越发达，就越来越难打。所以到最后补打，你没有70-80或者是更高，你都打不掉。我们的确是在舒城的杭埠镇，他们那一块田就是败草，抗性的败草，连种几年稻都荒了，草荒苗呀，收不到稻呀，所以都没人敢种那块田。所以那个在这个除草方面，我们一再他们就没有打封闭的习惯。你要打封闭，能封多好封多少，不见得封闭药它能满足你的条件。比如说打药以后它是不是有好天气呀，它是不是不要有大雨呀，是不是伤情适合这个整地又细碎平呢，是不是？所以影响封闭的这个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能封则封，能封多少封多少。我们如果封闭不好，早期再做好这个封杀。刘化江老师他是他的这个小这个母数不多吧，刘化江老师他是鸡插秧的，他就是移栽前打了一次便丁，移栽后打了一次便丁，因为他的田比较平，他说一直有保水，水是最好的封闭药，你只要保着那层水，他的杂草就冒不上来。你要是鸡插秧移栽以后，你的水你要保不住水，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杂草就会萌发，那个时候刚刚露出小草芽子，你就用轻浮草纸5副黄草胺，再加一次便丁，再来一次封杀，22块钱左右。但凡你到了茎叶除草，只要你的杂草有3片叶、4片叶、5片叶了，没有50块钱就除不掉，没有50块钱除不掉，越往后成本越高，效果越差。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种水稻呀。有些种植高手都知道，你多打一遍除草剂，其实对水稻就是多一种伤，多一份伤害，你的水稻可能就会减收一成。因为真的是除草剂是药三分毒。你有人说呀，我除草剂，我打化控的药剂是在这个化控之前，是在什么时候打？哎，我的意思，其实除草它有的时候就是一次这个化控。因为这个除草剂有的时候使用不当，你也会导致这个秧苗发黄呀，作苗不长呀，是这样的。除草剂真的是要三分毒啊，所以咱们移栽水稻也好，直播稻也好，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杀的工作。什么除草剂没打只几天都有怎么办？啥意思？吴哥，除草剂没打几天都有怎么办？这啥意思？没搞懂啊。现在还能种黄豆吗？已经到了7月2号，咱不能说不能种，只不过说越往后推，这个风险不越大吗？有一位嘉宾老师，他是做大豆育种的，他说从6月25号以后，每晚种一天，大豆会减产5斤，这是他的一个测算的数据啊。从6月25号以后，大豆每晚种一天会减收5斤，这就说现在 下播作物的播种以及

定下线，很晚，我也不能说你播，你不能播，它只能说影响产量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干农业都知道，看天吃饭，要根据农时安排好农事。为什么叫芒种栽秧种这这个种芒种栽属种时金，夏至栽属光根根呢？对吧？你这个你就15天的时间。你早栽的山芋就能种十斤，你晚栽的山芋就光根根，影响产量，是吧？因为任何作物它都有一个积温，但你越往后，它的整个生育期满足不了了，它的整个生育期满足不了了。还有就是你后期低温来的早不早？你玉米播晚了，你后期正灌浆呢，一下要假如寒露风来的早，降温了，那不影响灌浆，影响产量吗？就是我们不能说不能种，就可以种，但是已经是不能发挥高产潜力的时间了，明白吗？我们做农业一定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好吧？就是玉米也能种，大豆也能种，花生也能种，但是就是什么？那后期这个对产量的影响大，你晚种一天，可能对产量就会有影响。从来没有一个高产的。从来没有一个高产的试验会安排在7月份来播种下播作物，除非做破坏性的试验，看一看这个品种耐不耐持播，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是想测这个今年的大豆高产不止高产，玉米高产不高产，它一定要在适宜的播种期之内啊。能种，但是能收多少不敢保证，那是老天爷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能种，你啥都能种，没有说不能种的，没有说不能收的啊。但是你要水稻，你播的晚，你秋分能不能出七穗？你在江淮沿淮区域，你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这啥意思？你秋分水稻还没有出七穗的话，一旦寒露风来了，清枯而死，减产严重，瘪粒增加，减产严重，是不是？所以我是说能种，但能收多少，那是老天爷，好吧？那是老天爷的事情啊！你像去年的小麦晚播，去年晚播的小麦是有利的，因为是个暖冬。但今年下播的作物，后期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啊，它是九月中下旬来低温，还是十月中旬来呢？是吧？所以后期都是老天爷的事情，我们只种在地，收在天吧。那就只能说愿赌服输了啊！我再次提醒大家，可以种，但是偏晚，产量到底多少不知道啊？你只能说不是绝产，不是绝收，是减产的问题啊。我们只能这样给大家介绍。有人说我这个时候种是不是玉米能破开高温？对，你的确是破开了高温，但我是怕你又躲不开低温，所以种田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是吧？那你既然说前期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种不下去，那你这块地你非要种，那你现在也可以种，对不对啊？是收多收少的问题，是多收多少斤少收多少斤的问题，而不是说收与不收，不是说你7月份种了就一点都收不到，只能是少收一点，肯定它没有适期播种的产量高，这一点你的心中有数，愿赌服输。好，这个张先生说的对，走快了草打不死，走慢了就把秧打死。你看除草难不难啊？走快了，你走快了草打不死，对，我们是喷匀打透，又不能重喷，这就是除草的要求。你他讲的就很有道理啊，走快了草打不死，他没有喷匀打透，对吧？走慢了，你要是打中了重喷了，那可能秧苗又受不住。这都是有实操经验的啊。好，这个号码，这个里面有号码呀，你应该能看到呀啊。好，苗这个息事宁人说玉米苗后除草剂烟硝铀啊加杀虫剂绿虫贝甲酰胺可以混打吗？我们一般不建议，因为你除草剂都能打出个要害，我们一般不建议。你非常要想打的话，你试一试吧，好吧？因为农民朋友辛苦，也很辛苦，他们巴不得把所有的药剂都混在一起打。这不建议啊，从植保的角度是不建议这样打的。这个你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都可以混用，包括化控的药剂都可以混用，只有除草剂我们拜托您单用，因为除草剂都能打出个药害出来啊。

就刚才有人说那个甲为炎，这个甲为炎能不能喝磷酸二氢钾？可以，当然可以。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我们提倡在一起混喷，在一起混用。你农民种田，你不能杀菌剂打一遍，杀虫剂再打一遍，那这个成本得多高呀？那种田还能挣到什么钱呢？是不是？所以除了除草剂，请您单独使用，其他都可以混在一起用，好吗？除了除草剂单独使用，其他都可以混用。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都到了7月2号，今天是星期四，都5月18了，马上小暑节气都要到了啊！有人说绿豆能种吗？绿豆还可以种，绿豆你还可以再等等啊。那只有绿豆呀，或者是9月寒的毛豆呀，我们还可以往后推，因为绿豆生育期比较短，可能就7、80天，所以叫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啊，绿豆还有这个做毛豆用的，生育期短的那个9月寒、10月寒，你可以再往后推一推。但其他的都要播了，什么大豆呀，我们收籽粒的黄豆呀，就大豆，大豆、玉米、芝麻、花生、水稻啊，所有的其他的除了绿豆和9月寒的生育期短的大青豆、毛豆之外，其他的都要抓紧播了啊。面朝黄土说：“我以最快的速度查到了我们家的经销商了。你是以什么样的速度？我想问一问，你以什么样的速度是找朋友还是查百度？啊，你以最快就试一下啊，但是成本也不低啊。只要我跟你说，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都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你看它又安全，它杀草谱又广，啊，它又能干打，但它价格也不菲啊，300克32。”300克32，你到最后要补打，你怎么着都得600克，600克64哦。精液除草剂都不便宜啊，精液除草剂都不便宜。那江苏隆冬的稻粒生啊，针对抗性的千金子，针对稻粒适合，它也贵。只要是能除的后期草大了能除掉的，它都比较贵啊，因为要喷，像它这个木子金，它要喷匀打透。你要是花钱花的你心疼，你肉疼，你明年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杀。刘化江老师，人的基插秧，移栽之前打一次变钉，移栽之后打一次变钉，你加在一起，他说他就用了120克，你加在一起，移栽前打一次，移栽返青活科了再打一次，因为他的地比较平，他一直保水，所以他的就只用封闭，他都不用封杀，所以他是你就是。咱有7块钱，7块钱就不到20块钱，15块钱左右。刘老师，刘化江老师，他给我讲的，因为他的地平整啊。丁玉印老师，他那个田不平整，丁玉印老师的地不平整啊，高的漏土，低的养鱼啊，低的能养鱼虾，所以极度的不平，所以就导致他返青活科以后，高的地方小草芽的都露出来了。那丁老师呢，在移栽之前用的带安全剂的变钉，移栽以后又用了变钉，加上青蒲草酯、五氟黄草胺。如果变钉再加青蒲草酯、五氟黄草胺封杀的话是22，那么丁老师大概移栽前用了大概7、8块钱，移栽以后活科了又用了22块钱，他可能是在30块钱以内解决了。而刘化江老师是在20块钱以内，15块钱基本上解决，所以您看，封闭除草用得早，成本低，效果好；你精液除草用得晚，成本高，效果还差。所以你有的时候打药，刚才这位听众他说的对，你的打快了，草不死透，草死不透；你打慢了，你又怕秧给杀了，伤了。是的。寿县木子一号是谁？我也不知道，全省有好多也不知道。但刚才那个号码。那导播，您再给他打一下号码好吗？您记一下好吧？您用心往前翻一翻，记一下好不好？你看刚才面朝黄土，他说我以最快的速度查到了我们当地的经销商的号码，速度啊，打秧除草剂号码再拨一遍，我没听到呢，我也不敢在这里说太多。我跟你说，我这号码说多了，这个平台不允许我说。平台不允许我说，我们请导播打一下吧，好吗？再打一次哈，大家记住吧，有心啊，海燕呢，长点心儿，咱用心记一下号码啊。好嘞，那个实在不行，那市场上还有其他除草剂呢啊，还有其他除草剂呢啊，像江苏隆冬的稻粒生，
针对抗性的千金子，针对道理适合。刚才墨子金打不掉啊，打不掉道理适合啊，打不掉水花生，其他的草还都行啊。就是刚才说的抗性的百草、马踏、千金子啊。就是我希望我作为农业节目主持人介绍产品，一定要介绍你的优点在哪，你的不足在哪，我们怎么样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就是你一定不能光说好的，你还要说说它不好的。美风木子金，它安全，它一夜一新就可以用，而且安全不伤稻，它可以用到拔节前。美风木子金，它能防除抗性的百草、马踏、千金子，还有什么牛筋草、狗尾草、日照漂浮草、禾盟、鬼针草、牛毛毡、野荸荠、三棱草，它也可以。但是前提条件，喷匀打透，打药后要有2天以上光照。你别跟我说，我打过药就下雨，我也没有打透。你别跟我说这，你说这那肯定效果不好。那你是怪人效果不好，你去告人呀，还是怪你没有掌握住施药的技术呢？除草剂真的是，大部分的精液除草剂都要求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啊，这个木子金它能干打，它干打它没有回能回水的，能排水打药，药后回水的死草更彻底。你不能样样好呀，你又没那个这个条件，你只能干打，你就不能要求我能有非常好的死草效果。但是它能干打，它有死草的效果，但肯定是能回水能保水，那是效果更好，对不对？好，谢谢真心实意说带安全剂的变丁，第一次封闭根霸下，第二遍反清期拌肥撒就行了。对。带安全剂的变丁可以拌尿素撒，拌尿素撒啊。好嘞，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我一而再，再而三告诉大家啊，就是农民也很难打打走走快了，草死不净；走慢了又怕伤秧。这个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呀，哪一个除草剂？你为什么要回水呢？其实你回水是为了让水稻解毒，让水稻别受伤害，让水稻。抓紧恢复生长，你回水是为了别让水稻受伤，你回水是为了让这个杂草闷在水里啊，闷得它不反弹不反青，闷是为了让杂草死根更彻底。你如果不回水，一些杂草你看，尤其是荸荠，它烧了叶片，但它的根，它不是内吸传导的，它的根不见得能死掉，所以你不回水，它的根再往下扎呀，根又活了，又冒了，又开始长草了。是这样吧？所以你能回水，是能够把这个杂草闷死在水里，让它的根系彻底的给它把水闷住。为什么说水是最好的封闭药？这就是我们要求，要回水，死草才能更彻底；要回水，咱们这个水稻才能解毒，才能够更好的恢复生长啊。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希望通过安徽农村广播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介绍更多的这个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已经到了7月2号了，七月份，大家要抓紧除草，抓紧除草，因为水稻拔节了就不能除草了。而且你水稻三叶一新就可以打除草剂了，你越往后推。杂草就会长得越来越大，抗性就会越来越强。只要你的水稻大部分有三叶一新，你就可以打除草剂了。如果你的水稻一叶新、两叶新，现在杂草密度大又难打，那你就上木子金。但是这2天最头疼的是没有光照，也不是木子金施药的好条件。只要你有打药后看到天气有2天以上的光照，你就可以打木子金啊。一定要在水稻拔节之前把杂草消灭啊。你距离拔节期越近，你可能风险就越大。而且就杂草越来越难除。只要你的水稻三叶一新，打早打小。你说这2天阴雨天怎么办？你只要和下雨间隔6个小时以上，你可以选择没有光照，你可以降低荸荠的用量，提高内吸传导的药剂。你把恶作仙草胺和氢氟草酯的用量提上来，把荸荠的药量降下去，增加内吸传导的药剂，降低触沙类的药剂。能明白吗？咱不除也不行啊！你要除用木子金，你要等光照，能等到啥时候呀？它未来1周没有好天，你又怎么办呢？等不起呀！杂草长得太快了呀！
啊，所以我们就要选择内吸性强的，像这刚才我们说的恶作仙草胺啊、青蒲草酯。

0: 三座黄草酮啊这一类的药剂啊。是好药怎么不能播呢？是抖音平台人不给播，你播了就违规，你知道吗？人家是通过抖音平台，这个我这个直播是通过抖音平台，抖音平台不能让你播那个，你播那个你引下去了，他不允许啊啊，不能播，我没办法播。你看很多博主他都不敢播，他播了以后他就违规，好吧？你在人这个平台，你就要听从平台的规定。你要玩人能搞住你是知道吧，人能限制住你啊，你就别问了，你刚才号码我都冒着风险都给你讲了，你记不住那就算了，你就到市场上去找吧，能找到就买，找不到就别买，其他药剂也很多啊。两家之间到田埂上的草打什么药，有田埂上的草打什么样的药，咱就怕你两家田上别弄矛盾了呀，因为我又怕你打药，你打草甘膦草安膦灭獾都可以，但是你如果要喷到漂移到人家的道上出现了要害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带保护罩呀？你可以选择草甘膦草安膦敌草快或者灭獾这样的灭生除草剂，但不能漂移到水稻田。我们前两天去了这个舒城的杭埠镇，那田埂上的草也死了，它就是无人机飞防的嘛，它那个田埂机插秧田埂做的很窄啊，然后他就是那一块秧田，他一块这个水稻田他都喷嘛，所以他喷了恶作仙草、安青夫草酯、迪拜加一恶草松，田埂上草也死得干净。但是这两家的田埂上这怎么用药呢？就是你们再商量好呀。如果漂移到水稻上，那不就也是矛盾嘛，对吧？所以用这些灭生除草剂那是不能漂到水稻上的。我们建议应该在前期啊，这个你水稻还没有那个的时候就给它灭生除掉，你到现在了水稻也种上了也栽插了，那你别漂移啊，带防护罩好不好？有不伤稻子的除草剂吗？有，那不挺贵的吗？你这个又不伤稻的这是一个人吗？卢姐，有不伤稻子的除草剂吗？你不伤稻子的除草剂，那你就把水稻田的除草剂用上，那不就不伤稻吗？你登记在水稻田的，那不就不伤稻吗？那不贵吗？那你这木子金，你300克600克，你才60多块钱了，你谁舍得用？你两家一起出这个钱吗？你水稻田的除草剂多贵呀？你主要看什么草吧，是尖叶草还是禾本科草？那你要田里是油草，你那田埂上要是油草，道理是禾，我的妈呀！那你要用水稻田的，你得花多少钱呢？啊？安全的贵。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现在栽山芋行不行？行，产量肯定没有15天前栽的好，肯定没有20天前栽的产量高。现在下播作物还可以播，但是产量不敢保证，好吧？我刚才说了，芒种栽属叫种十斤，夏至栽属光根根，这个谚语是那么形象，你还听不明白吗？你能栽，但是产量会受影响，好不好？能播还能，也能播也能栽，你不要在产量上有过高要求就行，好不好？
2: 赵贺，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0: 植得是什么？
3: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1: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我就是一个人，OK了吗？OK了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北京西安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阿姨你好，景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走？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首播，晚间九点到十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周四，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家常菜里面有一些含糖大户，我们要警惕。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庆116医院经开院区肿瘤中心奥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在乳腺癌治疗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在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家常菜里面有一些含糖大户，我们要警惕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50克，而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提到减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少吃甜食，远离甜饮料，却忽视了家常菜里面的一些隐形糖。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主任营养医师刘庆春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做菜尤其是肉类菜的时候加糖，会促进美拉德反应，生成更多芳香物质，让菜变得更好吃。另外，糖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味，掩盖菜原本的腥味、涩味和苦味等，还可以抑制烹饪过程当中产生的酸味，缓和辣味。因此很多人，尤其是餐馆的厨师做菜的时候呢，他喜欢加糖。以下几类家常菜往往含不少糖，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尽量摄入。首先就是糖醋类的，比如说像糖醋排骨、糖醋鱼、咕噜肉、锅包肉、西湖醋鱼等。糖醋排骨、咕噜肉这些糖醋类菜肴，它酸甜开胃，香而不腻，堪称是下饭的神器。不过经常吃这类菜的话，很容易导致糖摄入量超标。比如说一种常用的糖醋汁，将料酒、生抽、白糖、香醋、清水是按照1:2:3:4:5的比例调制而成，可见白糖的占比是比较高的。那按照这个比例，我们烹饪一盘糖醋排骨通常需要三勺糖，大约是45克。一些吃起来偏甜的糖醋排骨甚至能加到75克糖。有数据显示，食物当中添加5%的糖就能够产生明显的甜味，添加8%的糖则被认为很可口。因此当我们感觉到一款菜酸甜可口的时候，其实它的含糖量应该不会低于8%。这是第一类糖醋类。第二类就是烘烧酱焖类，比如说像红烧肉、可乐鸡翅、红焖大虾、酱排骨等。我们在烹饪这一类菜肴的时候，为了获得复合多层次的风味、香醇软烂的口感，以及让我们感觉到食欲倍增的色泽，通常是需要加大量的糖。我们在餐馆一盘红烧肉的加糖量大约在50克，可乐鸡翅更是含糖大户，通常10个鸡翅大约是用到了1瓶500毫升的可乐。可乐的含糖量在每百毫升里面含有10.6克左右，因此可以看到一盘可乐鸡翅的含糖量也至少要超过50克。第三大类，复合调味类，比如说像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荔枝肉、怪味茄子等。那鱼香类的菜呢，它具有鱼香味，但实际上它的味道啊，并不是来自于鱼，而是像泡红辣椒、葱、姜、蒜、糖、盐、酱油这些调制而成的，所以它具有咸、甜、酸、辣、鲜这些特点。而为了增加甜味，鱼香菜的里面呢，又会加入大量的糖，比如说像宫保鸡丁、荔枝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在餐馆吃这些菜的话，一盘复合调味类的菜肴，它的含糖量大多是在30到45克，也不太适合常吃。这是第三大类。那第四类呢，就比如说是腌制烧烤类，像叉烧肉、照烧鸡排、二两烤翅等等。那这类菜呀，都需要先将肉类食材用酱汁腌制后再煎烤，来获取其中的美味。这加入糖分，就像我们刚才在前面所说的，它能够促进美拉德的反应，使烤出来的肉就更香，色泽更好， 那叉叉肉吃起来最甜，通常500克的梅花肉需要加30克糖、50克蜂蜜。而照烧汁是一种咸甜口味的调味酱，那经典的日式照烧汁通常是将酱油这一类的调料还有糖是按照1:1混合调配而成的。奥尔良烤肉酱呢，又是以糖、辣椒粉、盐为调味的基料，再辅助大蒜粉、洋葱粉、黑胡椒这些调配而成，其中糖就是它甜味基底的来源。那最后一类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家常菜，那就是拔丝类，含糖量也是不容可观。比如说像拔丝的地瓜、拔丝山药等。那拔丝菜它的关键步骤就是有两个，熬糖浆和将食材炸到金黄。我们在熬糖浆的时候需要将大量的白糖和油加热搅拌，熬到粘稠，然后再趁热把糖浆均匀地包裹在炸好的食材上。像地瓜山药，它本身就含有淀粉，很容易吸油，再裹上一层厚厚的糖浆，热量就直接爆表了。一般来说，一盘拔丝红薯通常需要100到200克的白糖，可想而知这个糖分是超

因此，许多高糖的菜里面，盐的浓度要比感觉到的含量要更高。我们外出就餐的时候，尽量少吃前面提到的高糖菜肴。我们点菜的时候，也不妨要求厨师少放糖，甚至是不放糖。在家里做这些菜的时候，尽量就不要放糖了。我们在烹饪一些像糖醋排骨、红烧肉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少放糖。那糖尿病的患者和肥胖的患者就更应该避免这些吃含糖类非常高的菜肴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要警惕家常菜里的一些含糖大户。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罗列了以下几大类，首先是糖醋类，其次是红烧酱焖类，第三复合调味类，第四腌制烧烤类，第五拔丝类。希望大家在日常饮食当中都得要稍加控制，以防止我们体内的糖分超标。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同时在后台留言咨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庆一六医院经开医院区肿瘤中心二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梅主任。梅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梅主任，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科普的主题叫做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主题啊，就可以向我们传递几个信息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在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当中啊，我们之前都知道乳腺癌有很多种治疗的方式，包括外科的手术，包括内科的放化疗啊，现在一些免疫的疗法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乳腺癌患者来可供一些选择的方式的。那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分泌治疗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同时在这个内分泌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激素这个指挥棒，这是我们这个主题给大家传递的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梅主任，把这个主题啊，要层层的剖析，给大家深入浅出的介绍一下。

0: 乳腺癌的患者如何通过内分泌治疗来帮助自己缓解病情。另外，这个内分泌治疗是不是适合所有阶段的乳腺癌的患者？这都是关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咱们患者及其家属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好的，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我是来自于安庆幺六医院肿瘤中心的梅林医生，我的自己的主攻的方向呢是肿瘤内科，但是我更擅长于乳腺癌的诊治。那么今天我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确实如主持人所说的啊。我们患者呢，其实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大家都对手术啊、放疗啊、化疗，甚至免疫治疗，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呢，内分泌治疗他们似乎没有太听讲过，知之甚少。但是呢，内分泌治疗呢，在我们乳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它都是非常重要啊。我们患者老是觉得，我的肿瘤查的指标也好了，肿瘤没有了，为什么还一直要吃药？为什么甚至一吃就是5到10年？甚至有的患者他就是觉得这个药物到底要不要吃，有没有必要？坚持这么久的治疗，对吧？所以很多的患者他对这些有很多的疑惑：我到底该去选择什么药？吃这么久会不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些毒副反应？十年的这样一个坚持，会不会它的利会大利大于弊？还到底是弊大于利呢？在很多的患者当中，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对这个的不太了解。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内分泌治疗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对于我们乳腺癌患者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去给大家进行更为，应该说更为详细的，或者是说更为通俗易懂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介绍或者进行科普，让我们患者或者是家属，甚至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这样健康的人群呢，让他们彻底去了解这些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从而呢也能保证我们患者一个规范的。就是能够坚持把这个内分泌治疗按计划完成，也是能够更好的去保证它的疗效以及它的安全性。
0: 那我想，其实说到今天这个主题，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首先提出的这个概念，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它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疗法？它与我们乳腺癌的其他的外科手术治疗也好，还有内科的一些药物啊，包括这个免疫疗法也好，存在哪些相通之处，又有哪些具体的区别？首先，请梅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好的，其实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在我们乳腺癌当中，它其实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当然最近几年还有一些免疫治疗这一些的内容。那么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广播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患者或者家属，或者是说我们老百姓来收听收看啊，我尽量不去重复去复述书上的一些深奥的这些理论的一些基础，也不去堆砌那些专业的名词，我尽量用最口语化或者说最通俗易懂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向大家介绍这个内分泌相关的这些内容。到底什么是内分泌治疗呢？其实，内分泌治疗在乳腺癌的，在大部分的乳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它的疗效非常好，但是它副作用非常温和的这样一个治疗。内分泌治疗，我来在了解内分泌治疗之前的话呢，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乳腺癌的一个分类。其实根据激素对于乳腺癌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把乳腺癌呢分为2大类。一类呢就是这类的乳腺癌，它是依赖激素来生长的；另外一类是不依赖激素生长的。那么，对于依赖激素生长的这样乳腺癌呢，它的癌细胞上面有2种受体，一个叫雌激素受体，一个叫孕激素受体。那么这2种受体呢，我们通俗的可以把它理解为肿瘤生长或者发展，或者是出现复发转移的这样一个开关。那么这个开关由什么来控制呢？是由我们体内的雌激素来控制。

0: 那么对于我们正常的女同胞来说，我们雌激素在，这是我们体内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激素，它在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主要是呢维护我们女性的这女性的美丽以及女性的健康，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患了乳腺癌之后呢，这个雌激素如果它太多了，它就会肿瘤应该它就会发展会更快，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乳腺癌上的这个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这个开关呢，是由我们这个雌激素来启动。我们如果按下了这个开关，它就会肿瘤就会发展比较快。如果我们切断了这个开关，那么这一大类的乳腺癌，它有可能它就会生长会更缓慢，或甚至消退，或者是并且能够更好的维持稳定。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内分泌治疗，其实它的原理也非常简单。我刚刚还是采用刚刚这个比喻啊，我们这一大类的癌细胞上的这个受体相当于开关，我们雌激素相当于是来启动这个开关。那么我们内分泌呢，这个药物这个治疗的这些药物呢，就相当于它就是针对去阻挡这个开关的一个去启动这个开关的一个武器。这个治疗我们叫它内分泌治疗，它的原理特别简单，它就是要么我们把雌激素把它量减少，把我们体内的雌激素量去减少，要么就挡住雌激素，不让它去触碰到这个开关。这两大类原理，这个基于这两大类原理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药物或者一些方式。
1: 那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梅主任，刚才听完您这个介绍之后，实际上乳腺癌它有很多因素所导致的。那其中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分泌治疗的话，是不是针对因为这个雌激素所导致的乳腺癌？我们使用这个内分泌治疗是它的一个适应的一个症型，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有一大类的乳腺癌，它的一个生长、发展、复发或者转移，它是被雌激素所调控。
1: 被雌激素所调控，所以我们才把激素这个指挥棒放在我们这里，放在我们这些因为雌激素调控的乳腺癌的身上。刚才您又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这里的雌激素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对它进行一个治疗呢？首先，要不就是让它不产生这样的雌激素，要不然就让这个雌激素不要到达我们的这个细胞里，就把这个开关给它，哎，终止住，就不会侵入到里边去，起不到相应的一些作用。
0: 对的，如果我们用开关这样的比喻还不够形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相当于你掐断了这个癌细胞它的一个口梁，这些癌细胞的发展它是需要雌激素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滋养吧，我们用最普通通俗易懂的一个比喻的话，相当于它需要雌激素的滋养，我们把雌激素这个地方给它掐断，也就是它没有口梁了，因此它的生长以及它的发展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另外呢，内分泌治疗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它是靶向调节这个激素的，因此它的副作用不像化疗那样。化疗大家可能都了解的比较多，很多患者都特别恐惧化疗，因为化疗大家都说吧，就是杀敌1000，自伤800，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基本上是全身的大部分的系统和器官都会产生一些程度不等的副作用。但是内分泌治疗这一点就会很好，它的一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小的，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法。因此的话，患者的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
1: 那这个内分泌治疗乳腺癌的话，它适用于哪些乳腺癌的患者呢？
0: 其实刚刚我也有提到啊，它主要是针对，我刚提到的就是依赖激素生长的这些肿瘤，这一类的乳腺癌。那么这一类的乳腺癌，它有一个特点啊，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这一类乳腺癌它上面有两个非常特异性的特点，一个就是上面有一个叫雌激素的受体，一个叫润激素的受体，这样两个受体。那么这个受体的话呢，它是 我们病号怎么来判断有没有呢？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手术以后切下来的那个标本的那个病理的资料上，我们可以去找到这样一个英文的字样，一个叫 ER， 一个叫 PR。ER 呢是雌激素的受体 ，PR 呢是润激素的受体。那么如果这两项的指标的有两项或者其中有一项，它后面有个括号，括号里有个加号，那么而且这个加号的百分比大于1%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我们就叫它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那么这样的一类型的乳腺癌的话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内分泌治疗的。
1: 嗯，
0: 另外呢，这一大类的乳腺癌呢，占到总体乳腺癌70%左右，应该还是占了绝大多数的。因此，所以我就说这一方面的知识对大家来说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占比非常的高，它的癌细胞的生长就是非常的依赖我们这个受体，这个受体的存在，受到雌激素的刺激以后，它的一个复发转移啊，就是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患者的话，他的内分泌治疗呢就会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手术后的患者来说，采用内分泌治疗，他会推迟或者是说预防复发。那么对于复发或者转移的患者来说呢，内分泌治疗它有可能能够达到疾病长期的维持稳定，并且是肿瘤缩小这样的一些目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手术前的一些患者，他不适合马上手术，他又不适合去做化疗，我们也可以做内分泌治疗，使得肿瘤缩小，肿瘤缩小以后再去进行手术，这样的为手术呢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乳腺癌的内分泌的治疗，它实际上适用于就是本身是因为激素导致乳腺癌的这些患者，我们是完全可以适用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不论是什么因素所引起的乳腺癌，如果说你这个癌细胞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适应手术指征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这内分泌的治疗，把它的癌细胞是不是可以相对杀死一部分，或者是把它的肿瘤缩小一点，使它适合手术指征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手术治疗。
0: 对这一部分的话，这是其中的一个办法之一。但是呢，因为激素治疗它相对温和嘛，目前我们就是在手术前做内分泌治疗，使得肿瘤缩小，然后再手术。这种方法可能还是只能用于很少的一部分患者，大部分的话，有可能即使他有这个受体，即使我们用内分泌治疗有效，可能大部分的患者我们还是可能会采用化疗，化疗来得快一点，内分泌治疗相对来说它会来得稍微慢一些。对，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梅主任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内分泌治疗，那它最终它的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0: 对，
1: 那它治疗的媒介是什么呢？是通过药物治疗，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那内分泌治疗其实目前来说，基本上是药物治，大部分是药物治疗。目前我们主流还是药物治疗。对于过往的一些，比如说像卵巢的切除啊，这些其实在既往也是有用过的，把卵巢切掉，它不就激素不就少了嘛？但是这种方法现在其实基本上被淘汰了，只有极少数特殊的人群当中使用，或者是做放疗，把卵巢的功能给它，相当于把卵巢的功能给它控制住，做放疗嘛，也可以。但是现在基本上不大用了，都是采用药物。所以主持人您讲的特别对，我们现在的内分泌治疗基本上都是依赖药物。
1: 依赖药物。
0: 对。
1: 哦，那这个药物的话，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内分泌治疗的药物其实，选择的话主要是依据四个方面。因为女性嘛，大家首先呢依据她有没有绝经，绝经前和绝经后的患者她用药是不太一样的。第二呢，对于手术后的患者，她采用辅助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她的选用什么药，她必须要看她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危险复发的一个危险程度，它分为低中高三种。那么这低中高怎么去区分呢？它主要根据肿瘤的大小啊，它的一个 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指标，包括 HER2 啊，包括 KI67 啊，这个相对来说。

0: 就是包括他基因检测的结果，这些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专业化一点。至于这个危险程度的分级呢，我想可能还是要请我们医生来共同的去给患者进行一个高中低危的这样一个复发风险的分级，还是要请求医生的帮助啊。我们患者自己可能很难去判断。当然，像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如果有转移的，它至少是一个中危以上的，这样的是比较好判断的。我们病理单子上就有啊，这是一个关于危险术后的一个选药，要根据它高中低危的这样一个分级。那么对于复发和转移的患者来说，他还是需要根据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危急的程度。就是危险的程度，还有以及他以前用药的这样用药史这些情况来判断。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还要根据他的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说他的一个患者本身的一个耐受程度。我药物再好，我再适合他，他的副作用大了，或者是说他的身体耐受不了，那也是没有用的。因此，我们的选药呢，主要是基于这四项的原则。然后的话，每一个患者其实你，患者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差不多，跟他的疾病两个人很类似，但其实他有很多的细节不太一样。每个人每个患者其实他的用药都有可能不一样。
1: 这个用药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基本上都处在像没准您这样专业人士去根据患者的病情所处的阶段来给他择优去选择一个药品使用的一个方案。但是对患者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还要把它四个原则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这样在面临这样问题或者是要配合医生去做内分泌治疗的时候，也知道该怎么样去配合医生，做到心中有数。不然的话，有时候面对一些新的治疗，或者是特别处在这个癌症治疗的阶段的时候，很多时候患者的这种心理接受度，包括家属的心理接受度，包括一个新的治疗的方法的出现，都很难去适应，也很难积极的去配合医生。所以通过我们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的一些基本的科普，就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老百姓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这样在自己遇到疾病的时候也不会乱投医，也不会盲目的去求医，也不会在遇到医生给我们做相关的检查，还有诊断的时候觉得不理解，然后
0: 对对，
1: 不怎么去积极的配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0: 这几种情况都经常发生，确实。
1: 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空中医院节目的反复的科普，让我们老百姓可以提高自己对健康的一些科学的认知，让自己在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健康环境下，面对和处理自己遇到的疾病的问题，
0: 好的，
1: 那没准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其实提到乳腺癌，我想咱们广大的听友，还有包括网友也并不陌生了，因为乳腺癌是我们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和致死率处在前三位的一种癌种。大家这几年对它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也都很希望能不能现在以目前的医学的发展，能够让这种癌症能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甚至我们很多患者都非常期待，是不是有一种根治的方法？就是我哪怕得了这个疾病也不可怕，只要有治的方法，就像我们平时感冒发烧一样，只要是很普通的感冒发烧，我有药可以去治。哎，大家提到这个病也并不害怕，所以对待疾病，我想咱们老百姓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我不能够阻止疾病的发生，但是我希望随着医学水平的进步和发展，可以找到一个切之可行的治疗的方案，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了乳腺癌的内分泌的治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内分泌药物在选择的时候有四大原则。那么我在想，这个内分泌治疗，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它可以放在乳腺癌的不同的阶段。那么我在想，现在针对乳腺癌的治疗，也会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

0: 一
1: 对
0: 个
1: 的，
0: 会
1: 对
0: 诊。
1: 的。
0: 那这个时候作为梅主任，您是咱们肿瘤中心的这个主任，什么时候给我们的患者很恰当的试用上这个内分泌治疗？我想这个时机的把握也非常的重要。你们
1: 对，
0: 通常是怎么去判断？
1: 对于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来说，
0: 嗯。
1: 刚刚我介绍到的是它的四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
0: 嗯，
1: 针对不同的患者的话，确实它的选药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权衡。比如说像我们绝经前的患者来说，他常用的药物一般就是叫他莫西芬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这个药其实他使用了几十年了，它是经典的一个内分泌治疗药物，也非常安全。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机制呢，就是跟我们身体里面正常的雌激素去竞争我们癌细胞上的刚刚介绍到的这个雌激素的受体，从而阻断这个开关的一个启动。也因此的话呢，也是使得癌细胞的生长它是受到了一个阻断。那么这个药物的话呢？像他莫西芬这样的一个药物呢，它是适合绝经前的患者，当然也是绝经后的患者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对于绝经后的患者呢，其实他也还有更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绝经后的患者，他卵巢的功能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微弱了，他就不再产生雌激素了。那但是呢，我们女性的话呢，绝经后的雌激素呢，主要的来源还是脂肪和肾上腺。那么这样一些比较少量的这样一个雌激素的一个产生的话呢，这时候选择他莫西芬也是可以的，但是有更好的选择，就是我们说的叫芳香化酶抑制剂。我们普通的可能大多数患友都知道，就是我们常说的安那曲唑呀、来曲唑呀、一些美坦呀，这几大类的药物，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药物呢，在绝经后的患者当中的话呢，它有可能比他莫西芬的话呢，有可能它疗效会稍微更好一些。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对于手术后的比较年轻的患者，但他的复发的危险程度比较高。或者是对于已经复发转移的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大类的药，可以在前面这个经典的这样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加上了以后的话，它可能会提高疗效。它主要是叫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我们患者一般叫它肚皮增。肚皮针的作用呢，它主要是通过抑制这个雌激素的一个分泌，然后来阻断、减少身体里面雌激素。雌激素减少了，肿瘤的生长不就变慢了吗？或者是说得到控制了吗？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绝经前的患者啊，这个针一定是对于绝经前的患者，它就达到了一个控制肿瘤的一个作用。另外呢，打了这个针以后呢。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

0: 还有一大类的药物，最近几年随着内分泌治疗的发展呢，还有一类叫 CDK46 的这样一大类的 CDK46 抑制剂的这样一大类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不管是在我们术后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或者是对于我们已经出现复发转移的这样患者，在他的原有的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加上这一大类的药物，它的疗效又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在内分泌治疗当中呢，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主要是这四大类的药物。
1: 这四大类的药物究竟怎么去选，都是由没准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给我们的患者来择期做出一个合理的用药的方案。
0: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患者出现的疾病的变化，初次治疗或者出现疾病的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会请到很多科室的来共同商量他的治疗方案，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包括我们的外科专家，包括我们病理科专家，还有我们的就是包括我们内科的专家、放疗科的专家等等吧，还很多的专家在一起共同来协商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就说到了，我今年42岁，在体检的时候，乳腺给我打出了4B，想问一下，这有可能就是你们今天所说的乳腺癌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复查。
0: 4B 类的是有，还是要尽快去复查的，是10%到50%的这样一个概率，乳腺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概率，因此我还是建议他争取再尽快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是要进行穿刺的，
1: 要进行穿刺。
0: 对，
1: 对，我们穿刺，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就穿刺一提到这个名词啊，大家都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点害怕。那么长的一个针，哎呀，穿进去到底要干什么啊？我们其实也通过我们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里边反复的给大家说到过穿刺这个问题，不论是甲状腺的穿刺，还是乳腺的穿刺，还是其他的一些细胞的一些穿刺，实际上就是要取一些组织出来，然后进行化验，
0: 对的，
1: 来去甄别一下这个细胞的好与坏，同时有的时候也为接下来的手术提供一些手术的依据。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继续说到今天的主题，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那我想问一下，梅主任，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内分泌治疗，实际上它还是最常规的是药物治疗，那这个药得要长期吃吗？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对，他这个就是我们患者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手术以后做手术也好，放疗也好，化疗也好，其实在短短的半年之内，这些治疗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但是我们内分泌治疗基本上只要吃上的话，基本上都是5到10年，少一点的5年，多长一点的要1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很多患者就觉得哇，我还要吃这么久的药，所以就非常有的时候也不能按规定去吃，有的时候可能对这么长时间的药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都是非常的一个应该是疑惑吧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对于我们患者来说，这个5到10年的这样一个时长，我们有大量的。我们医学上叫循证医学的证据来支持它这样的一个时长。那么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研究来证实5年，很多患者5年够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患者5年不够，必须要10年，10年会更好，能够进一步的降低它的复发的一个风险。对，关于到底用多久的问题，我们可能就是还是要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比如说他已经是复发转移的患者，那肯定这个药的话，一般来说，他肯定要用到他的一个，要么就是疾病出现新变化了，又有新的一些发展了，或者是说他副作用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两种情况我们才能停下来。那么对于手术后的患者的话呢？大家纠结的主要是手术后的患者到底要吃几年？手术后的患者，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开始介绍的一个内容里面，他对于这一批的患者到底吃内分泌要多长，我们还是要把他的一个复发的危险、复发的风险的这个程度进行分级。对于低 就是低级别的这种复发的风险呢，我们叫它低危。

0: 低危的复发风险的话呢，不管是绝经前的患者还是绝经后的患者，基本上吃5年就够了。当然，他的药物不一样，绝经前他会吃到他莫西芬，但是绝经后他有可能吃到的就是芳香化酶抑制剂，基本上5年就够了，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但是对于如果它的级别复发的风险的话，在中级或者高级的话，那有可能它5年就不够。对于绝经前的患者的话呢，中高级别它先是5年的一个他莫西芬，到了5年过后的话呢，如果他的这一个他莫西芬，如果他仍然是一个绝经的状态，仍然是没有绝经的状态，那么就继续吃他莫西芬。如果他已经绝经了，那可以吃到芳香化酶抑制剂。当然，对于高危的患者的话，我们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用我们前面介绍到了，就是这个叫杜皮针，加上这样的一种治疗。那么对于绝经后的患者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中高危的话，先是5年的一个芳香化酶抑制剂，如果他能耐受，而且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基本上总疗程要达到7到10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庆116医院经开院区肿瘤中心二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梅主任给大家来介绍。其实，梅主任关于这个内分泌药物治疗这一块，我想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如果我是长期的服药，如果我今天不小心漏服了，第二天能双倍的服用吗？
0: 不可以的。如果我们当天发现漏服了，我们可以补上，但是第二天呢，仍然按照正常的药物剂量、正常的时间去服药。一般我的病号我会提醒他们，定闹钟，或者是说每天固定时间，比如说早上起床以后7点呐、8点，固定时间服药，一般不太容易忘记。

0: 当中都不能摄入富含雌激素的这样一个食物或者药物。包括比如说像凤凰浆啊比较常见哈，像胎盘啊，有的人会吃胎盘增加免疫力嘛，然后还有包括其他一些雪蛤呀、燕窝呀，还有尤其现在还比较流行这种丰胸的美颜的这些保健品，这些在我们乳腺癌患者的话是非常不合适的，是禁止使用的，应该是这么说。另外其实正常的饮食是不受影响的，包括像我们说的鸡肉鱼肉啊，一般的鸡蛋啊，这些是不受影响的，完全可以正常的享用。
1: 这是我们在服药期间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含有雌激素高的一些食物尽量就不要再饮用了。
0: 对，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我们服用这个内分泌治疗当中有一个药物，就是我前面介绍到的 CDK46 抑制剂这样的一个药物，我们就是也可以把它通俗的认为它是一种靶向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它可能要求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会提醒我的患者的话，在失智的患者在用药之前，我会提醒他们自己，在我们医生交代了以后，我还会提醒他们自己反复阅读说明书，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弥补我们医生可能介绍到的不够充分。另外一个，有时候交流当中患者有可能没有及时的理解的时候，他阅读了说明书，可以去更加深对于这些药物之间啊，或者药物与食物之间的这一些相互的作用，保证它的疗效，也保证了它的安全性，会更好一点。
1: 另外就是因为乳腺癌嘛，它是我们女性可能比较常见的一种肿瘤了。那对于一些还没有生育的女性来说，如果患上乳腺癌之后，通过内分泌治疗需要通过长期服用一些药物，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关注的问题就是，我在服药的同时能不能够备孕，能不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0: 其实的话，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乳腺癌最近几年的话，应该有年轻化的趋势，包括国内和全球都有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因此，在乳腺癌患者当中，他也有很多年轻的患者有生育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内分泌治疗期间的话，如果需要备孕，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进行沟通，哪些药物可以对备孕不影响，哪些药物有一定的影响，还是可能自己不能擅自停药。你擅自停药了以后，有可能危及到自己自身的一个安全，但是如果你要用药不当的话，有可能危及到下一代的安全。因此备孕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要跟医生进行沟通以后，既保证自己也保证下一代的安全，会更好。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内分泌治疗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长期使用药物的。我们有时候有些患者可能对这个药物有些不耐受，他就会自行的停药，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危害也比较大？
0: 患者如果出现了不良，其实内分泌治疗应该说它的不良反应还是比较小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类似于更年期的这些症状，比如潮热啊、盗汗啊、月经不调啊，或者是说这一些不良反应比较常见一点。这些不良反应呢，很多的时候它在3到6个月以后，它慢慢的就耐受了。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症状，积极的就是和跟医生进行沟通，不能自己擅自停药。如果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像骨头痛啊，像静脉血栓啊，或者血脂升高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相关不良反应的一个监测，包括抽血，包括一些骨密度的监测啊，包括的一些肝肾功能的检查。我们即使它的副作用比较小的话，这些该做的检查我们还是要去做的，以避免它就是在一些不良反应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理。经过处理以后，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不良反应都是能够得到缓解，患者都能够耐受的，极少数人不耐受。因此我觉得是自己不可以随便停药。你随便停药以后，体内的激素它忽高忽低，它不仅没有起到疗效，反而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1: 就是你会让激素不知道该如何听你的使唤了，一会儿让我高，一会儿让我低，就是因为你没有规律的去吃药，它这些药物其实都是很好的去调控激素水平的。那么激素水平，你如果今天吃了，

0: 明天又停了，后天又吃，哎，他体内的激素，我就不知道该听谁的指令好了。
1: 对的，对的。
0: 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不耐受而去随意的停药。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乳腺癌的患者，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自认为好转了，然后又自行的停药。
1: 确实非常多，很多患者都觉得我的指标好了，我去复查也没有肿瘤了，你为什么还叫我吃药？是不是？那就对这个不能理解。但其实，乳腺癌呢，它在生病以后的前5年，即使你做了手术、放疗、化疗，它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复发的风险。即使到了5到10年的时候，它也还是有一定的复发风险。其实我还有患者在10年之后出现复发都是有的。那么到了，你复查以后没有发现肿瘤，而且指标都正常，不代表你身体里面完全没有肿瘤细胞。这种时候的，有可能你身体里面的肿瘤细胞它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或者它本身的，肿瘤细胞的数量会，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癌细胞的数量非常少，它就呈现一种隐匿或者极其微量的情况下的话，它不会给你带来症状。也不会形成一个包块，就是说我们检查能查到的这样一个包块，它就可能潜伏在什么地方，极微量的。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患者自认为自己好了。我们这种时候做的内分泌治疗，其实就是控制这一部分极微量的，我们检查做不到、找不到的这一部分的癌细胞的一个，控制它们的一个复发或者死灰复燃。
0: 好，那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也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啊。如果是真遇到了乳腺癌，处在需要内分泌治疗的阶段的话，咱们也不必盲目的去恐慌，遵照医生的医嘱，积极的配合医生，按时按量去服药。应该说还是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效果的。那最后呢，也非常感谢梅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把关于乳腺癌内分泌的治疗的真相给我们普及了，非常的清晰。我相信，如果是乳腺癌的患者，在内分泌治疗的阶段的话，如果能够积极的抓住这个激素的指挥棒的话，对您的病情的控制还是大有益处的。也希望我们广大的患者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同时，患者的家属呢，也应该要积极的去配合患者，更好的去依从这个专家的指导和这个用药。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1: 再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3: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3: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3: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3: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6: 安天就在贷。
5: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6: 怎么申请贷款啊？啊，我 我信一次吧。啊，好的好的。
5: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7: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5: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7: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5: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8: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9: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懂。

0: 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0: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3: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呢5月18。转眼就进入了7月份，这意味

0: 着今年2026年的一半已经过去了，进入七月份，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月份。进入七月份，也是在地作物长势最旺、生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进入七月份，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七月份要出梅了，七月份也要入伏了。进入七月，您怕啥？有人说我怕高温干旱，有人说我怕连绵阴雨，有人说我怕水稻的二化民防不住呀，有人说我怕分年末期不给我烤田的机会呀。总而言之啊，农民这样一个群体，咱们就是靠天收，看天吃饭，农民真难。所以我们期待七月份的天气能够平稳一些，不要有极端的高温，不要出现极端的干旱。但是这几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室效应比较明显，也就是意味着温度一年比一年高。有人开玩笑的说，今年的温度可能是未来十年最低的温度。其实这一句话，我们细品它其中的含义。各位，进入七月，您最担心啥？您的庄稼最怕啥？眼下这一段时间呀，正是水稻除草、玉米除草的关键时刻。我们说你的玉米播种下去15到20天左右，那正是玉米除草的最佳时间。当你的水稻三叶一新了，田间杂草出齐了，杂草是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杂草是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就是能够在这几片叶之前除草，那是最好。这就是我们说的除早除小。其实小草它进入四片叶以后，它也会产生分叶，多一个分叶就会多一条次生根，杂草的根系多了，根系发达了，抗性也就增强了。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水稻的除草，所有作物的除草越到后面成本越高，难度越大。也就是说随着杂草密度的增加，草龄的增加，然后抗性的上升，导致我们的用药成本在增加，防治的效果却在下降。但有的时候天不随人愿，您看现在水稻正是茎叶除草的时候，水稻田除草很多是离不开敌败。我们说除草加敌快啊，杂草死得快，用敌败用后要有两个太阳晒。但是从今天开始，我看又是进入了新一轮的这个持续性降水过程。虽然今天上午合肥是艳阳高照，但是到今天下午风云突变，就是多云啊、就开始乌云密布，而且开始起风了。所以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可以根据天气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持续性强降水，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持续性强降水，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35到38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度左右。以合肥为例吧，天气预报显示，从7月2号今天合肥是中雨。虽然今天上午是艳阳高照啊，但是下午的确是开始乌云密布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都属于7月2号。合肥今天是中雨，明天是大雨，后天是中到大雨。7月5号、6号、7号又全部都是中雨的天气。7月8号是阵雨或雷雨。也就是说，合肥从今天到未来的7月8号，我这里只能看到7月8号的天气啊。以合肥为例，从今天到7月8号都是有降雨的天气，其中今天是中雨，明天是大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再连着3天是中雨。哎呀，但是淮北地区啊，亳州今天是多云转阴天，明天是阴天，亳州 7月4号啊。沿淮淮北的降雨，从目前来看，雨量偏大的地方在什么时候？7月4号，也就是本周六。本周六，合肥中到大雨，亳州小到中雨，宿州小到中雨，淮北小到中雨，阜阳市中雨，蚌埠市中雨，淮南市中雨，六安市中到大雨，啊，滁州是中到大雨，而沿江江南，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则是大到暴雨，降雨。我看从目前来看。啊，这一轮降雨啊，目前来看7月4号这一场这个雨全省来说比较明显，还有一场雨是在7月7号，啊，定远有没有雨别着急啊，定远是滁州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滁州中雨，明天后天滁州都是中到大雨，再接着7月5号6号7号都是中雨，它跟合肥差不多啊，这个未来一周滁州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其中这七天有中雨，有中到大雨，连着三天是中雨啊。滁州，这是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我看不到具体的定远县，我更看不到卢桥镇啊，所以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比如说阜阳、宿州、亳州、淮北、合肥啊。蚌埠有雨吗？蚌埠来看啊，蚌埠。今天是阵雨或雷雨，明天小到中雨，后天是中雨，而且7月7号也是中雨啊。应该说从目前的天气来看，北方多阵雨或雷雨，北方的降雨量比较大的时段集中在7月4号这一天，也就是本周六，亳州是小到中雨，宿州小到中雨，淮北是小到中雨，阜阳是中雨，而蚌埠是中雨，淮南也是中雨，六安在这一天是中到大雨，滁州也是中到大雨啊。合肥是最近几天，合肥从今天到7月8号每天都有雨，而且明天是中到大雨啊，而且明天是大雨，后天是中到大雨，然后7月5号6号7号连着三天是中雨，合肥不愁雨。但这个雨您还期待吗？两天前长风无山的张家书老师说不要了，够了，不要再下了。有人说芜湖啊，芜湖今天是中雨，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中到大雨，7月5号6号7号连着是中雨。哎呀，从目前天气来看，好像都是雨，只不过北方多阵雨或雷雨。沿淮淮北的降雨集中时间是在7月4号。各位，您期待这场降雨吗？您期待吗？目前是南方雨水过多，南涝啊，北旱，咱也不能说旱，但是北方的确是一直没有有效的降雨，导致啊出苗的下播作物长势不是太尽如人意啊。像固镇的听众就说了，他们固镇。这一段时间都是靠抗旱的啊，抗旱浇水的啊，啊，下雨可以除草吗？其实如果下中到大雨，我们还是建议停止除草啊。下中到大雨会淋刷的，如果是中到大雨雨水过多的话，这个你怎么排水打药啊？是不是啊？下雨可以除草吗？我觉得下大雨还是不要除草。下大雨的话还是不要除草。如果你能除草和下雨间隔6个小时以上。你能间隔6个小时以上，你确保下大雨不至于淹没秧心，你可以打。就是有人说我这个除草过以后下大雨了，田里的这个水上来了，要不要排水？咱们打过除草剂，一定不能让这个田水啊淹没秧心。就你的秧有多高，你的秧有多大啊，就是水不能淹没秧心。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是中到大雨，你能确保打药后，打过除草剂以后啊，这个田里的雨水不淹没秧心。比如说轩轩爷爷，他在前两天他说，我这是在寿县南部，我期待下一场雨，因为我水稻田刚刚除草，我希望用天降的雨就等于给他回水了，是不是？好，一般中到大雨我们不建议去打药啊，中到大雨它也会淋刷的啊。那如果你去除非你能保证打过药以后6个小时以上。不要下中到大雨啊。就下雨除草，下中到大雨我们还建议大家停啊。这个雨水过大会影响效果啊，会影响效果。尤其是下雨天含有涤败的药剂就别打了。 含有迪拜的药剂咱们就别用了，因为迪拜其实是死草比较快，但是打过迪拜要有两天以上太阳晒，没有太阳晒它也难以发挥除草的效果，好吧。其实迪拜怕高温，迪拜也怕阴雨，也怕阴雨。好，这个除草秧有点黄没事吧？你要说有点黄呢应该没大事啊。有点黄您可以叫什么，这个上个水呀，追点肥呀，有条件你也可以打个新美周星呀，高抗素呀，对吧？你要有点黄不想花钱，那你就给它上个水啊，上下水追个肥缓解一下。如果是发生的严重，你再用叶面肥调节剂来给它喷施一下。这个王安堂说了，现在除草剂一般都是带迪拜的，下雨尽量别除草啊。这个于先生说，天气预报不是说6月30号就要下雨吗？怎么到现在才下呢？是的呀，这天气预报预报的是有雨啊，为什么到现在才下呢？这个刚刚过去的这几天说是有雨，结果没下下来啊。这个撬把安装，撬把，你这指定是货丘，货丘人喜欢讲，你看我的水稻长得撬把不撬把。定远人会讲，你看我的水稻长得桑不桑，正桑啊，是吧？这个撬把安装那一定是货丘的啊。他说我的再生稻怎么办，你的再生稻怎么办，那你的再生稻怎么办，有什么不一样的长势吗？长势不正常了吗？好，我今天下午下肥，接下来下大雨会流失吗？如果你的水下大了都淌出去了，你说它会不会流失呢？为什么说我们说下大雨我们的田块要打开一个平水缺，保证水能流出去啊，要打开平水缺。所以你这个下午又下肥了又下大雨了，你看它要水能淌出去，你的肥也会给着流失啊。它肥水不淌出去就没事儿。不除草的情况下，下雨过大漫过秧心会有多大影响？

水漫过秧心会影响它的生长，影响它的分叶。我们为什么说叫潜水促分叶，对不对？你把秧心都漫着了，你叫它怎么分叶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打除草剂还是不打除草剂，你水尽量不要淹没秧心。那尤其打过除草剂的，尽量不要淹没秧心，好不好？秧心是它的生长点啊。啊，野狼说我是陆安的，请问一下，现在种绿豆行吗？现在种绿豆也行，你往后推推也行，叫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7月6号是小暑节气哈。您这一段时间看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时间。我今天中午说了，除了绿豆和9月寒、10月寒的大青豆啊，这个毛豆您可以往后推迟，其他的下播作物能播抓紧播，能栽早点栽。因为时间已经到了7月2号了，你说7月2号那玉米不能播了吗？大豆不能种了吗？能，但是保不齐它的产量影响多大，咱不知道，好吗？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下播作物可以播种可以栽。有人还问下山芋能不能栽，可以播种可以栽，但是到现在有点偏迟了。有的时候生育期过短，你不能满足它的生长的时间，所以后期如果降温过早，那可能就会对产量有影响。所以咱们看天种田都是根据农时安排农事的啊，就是根据节气。我们说过去根据节气啊，现在我们要有掌握好农时。我们以前对于淮北地区来说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就是以前啊，在10年前、20年前，那都是以寒露10月8号种小麦，皖北的半冬性小麦。但是现在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气温一年比一年升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往后推一个节气。就是现在对于北方来说，从以前的10月5号种小麦，到现在可能要推到10月15号到20号啊，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了。我们正常的是以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所以目前如果是按照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在15度

好，这个昭昭如意说，中道打二甲四氯好还是不好？二甲四氯是一款激素类的除草剂，主要是针对的一些抗性的阔叶杂草，选择二甲四氯。但二甲四氯呢，拔节之后万万不能用，水稻还没有到四片叶，千万也不建议使用啊。在水稻上，在小麦上，二甲四氯都是防除阔叶杂草的一些除草剂。如果你的水稻田仅仅用氯氟吡氧乙酸打不掉的一些杂草啊，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阔叶和缩草科杂草，一般呢都是用二甲四氯加做草酮呀，二甲四氯加氯氟吡氧乙酸呀，二甲四氯加上灭草松呀，啊，二甲氯氟吡，二甲做草酮，二甲灭草松，这样合理复配，对于一些抗性的阔叶和缩草科杂草是有很好的效果。但是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二甲四氯，我们要求水稻要达到四片叶以后，最少四片叶，正常四叶一心，然后在拔节之前使用，拔节之后是千万不能用的，它是激素类的除草剂。如果你田里仅仅用氯氟吡氧乙酸能够打掉的，那你就可以不用它。但是现在很多阔叶杂草和缩草科杂草离了二甲四氯又打不掉啊，你单用氯氟吡氧乙酸效果又不好，就这种情况。啊，勇往直前说，用硅肥是在除草前好还是除草后好啊？首先我是觉得除草剂在水稻田，是的，秋吧，就是霍秋讲的口头语，也好不错，也好不错。昨天我听了一个那个农村的79岁的老大爷，是肥西的啊，对，也好不错。我们有时候我们直播间接到一些电话，往往我一猜说，请问您高寿？因为他们还没有智能手机，往往还是用老式的手机，以听广播为主，然后打个电话来咨询。这些老人家我真的很敬佩他们，首先年龄这么大了还在听广播，说明他们讲究科学种田，年龄这么大了还在种田，说明他们对农业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情怀，放不下，但凡自己还能动一动都要到田里去看一看，这真是割舍不断的一个情，对农业的一份情怀。但是老人家打来电话吧，地方口音太重。昨天有一个农民朋友前天我们愣是听不懂，他说的他的水稻是38块钱一斤买的，然后这个大概是早中鲜，就现在发现有10%长得很矮，没有5寸高。只有10%长得没有5寸高，他问这是不是和水稻品种有关？我们的嘉宾老师说，这可能跟品种没啥关系。你的品种它能保证正常的出苗，它就是正常的，是吧？你不能啥都怪到人家品种上面。我们的嘉宾老师分析，他有可能是在苗期的时候没有防好灰飞虱倒蓟马，导致这些小虫子传毒啊，这个既刺吸了枝叶，又传播了病毒病，导致由于虫子传毒引起的黑条矮缩病、条纹叶枯病的发生，所以我们就给他讲这个不能全怪水稻品种啊。好嘞，这个勇往直前说，用硅肥是在除草前好还是在除草后好？我们说，首先硅肥建议和反氢分镍肥一起撒下去。你硅肥你就是用海增硅，也就是那个1斤1两，对不对？你用其他硅肥，也就是2斤左右，或者是这个2-3斤，我们是建议它和反氢分镍肥一般都是尿素呀，追个15斤20斤尿素，你硅肥应该是和尿素混在一起撒下去，这个混在一起给它拌匀了撒下去，对不对？但是你先除草还是先追肥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建议你的小苗子，你的水稻长势正常，你应该先除草为主。先除草，然后先除过草以后，你除过草药以后2到3天要回水，要保水。所以你就在回水保水的过程当中，只要杂草有中毒的症状了，杂草开始死亡了，你正好趁势撒肥料，是吧？这有些农民朋友非要先追肥，就是在除草啊。我们一般不建议先追肥，除非你的苗子长得特别弱，长势特别弱，因为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呀。你的苗子又小又弱，
那你肯定要先追肥，是不是？但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施足底肥，你的小麦、你的油、你的那个水稻两叶一新之前是靠胚乳供给营养，两叶一新以后才是从土壤当中吸取养分。如果你施足底肥的话，那它长势一般都是正常的。如果你先追肥，你考虑一下，杂草也会吸收。你先追肥，这些肥料包括尿素、包括硅肥，它不仅是水稻吸收，那你的杂草也会吸收，是不是？其实你是给杂草也是一股力量，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从哪个方面来说，除草，只要你的水稻三叶一新，除草是当务之急。咱们一定要知道孰轻孰重，谁前谁后啊。如果你的水稻长势正常，底肥施的足，长势正常，一定是达到三叶一新就除草。有的农民朋友都等不及了，一叶一新两叶一新他都急着除草，你不除草你的草长得很快，像这样的天气，妈呀，两三天一片叶，两三天一片叶，三叶一新以后就分叶，一分叶就有次生根，你有一个分叶两个分叶，你的小草还能死掉吗？还好打吗？是吧？我们就是争分夺秒，要抓紧把杂草给它卡掉，以防它和水稻继续争肥争水争光啊。我说的是，如果你的这个小苗子长得比较弱，又黄又弱，那咱们要追点肥。你有的是底肥没施，苗子长得黄又弱，那你就先追肥。这种情况下很少啊，因为一般水稻两叶一新之前都是靠胚乳供给营养，到了三片叶以后，它才是从土壤当中来吸收养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讲，大部分都应该是先除草后追肥。就跟刘老师说的一样，你先除草，你为了保证除草的效果，你还要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那你保水的时候，你看到杂草中毒症状，有中毒症状了，杂草死亡了，正好田里还有水，你顺便把肥料撒上，何乐而不为呢？叫什么？一箭双雕，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你为啥非要先追肥呢？啊，为啥非要先追肥呢？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有的没有施底肥，苗子长得弱，你先追肥也是可以的，但正常情况下都应该是先除草后追肥，不是吗？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又一轮降雨要来了，各位，您期待着这场降雨，还是您担心这一场降雨？就是南方的怕雨，北方的盼雨。南方的怕雨，北方的盼雨。您是哪里？你那里的雨水够了吗？你期待这一场降雨吗？如果你期待的话，就打个期待。你担心的话，你就打个担心啊，或者你打一个盼语，我就能看懂你是盼语。怕语你就打个害怕的怕。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当前这个我们安徽省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上次是灵璧的盼期待下雨，阜阳的颍上的期待下雨，淮北的期待下雨，但是芜湖的不要下了。长风无山的也不建议下了，因为够了。好，目前来看天气预报，来看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持续性的强降水，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啊，局部是35到38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度左右。好，勇往之前说我们这边都不施底肥啊，其实我们还是建议种水稻，叫施足底肥很重要，施足底肥很重要。因为你的肥料施到15公分以下，你这个先施肥，然后再给它旋耕整地，把肥料深施下去，深到15公分以下，这样呢，我们的作物它的根系会往下找肥，去找肥，这样的话它的根系会长得更好一些，而且底肥施下去的话，它能够提高肥料的利用率。你在追肥的时候，您看现在下雨下大雨，你觉得它不会随水流失吗？它会随水流失啊，它多多少少会浪费呀，它的利用率没有施足底肥强啊。我们说三追不如一底，三追都不如一底，是不是？因为你复合肥作为底肥施，它肥效来得慢，它肥效又长，对吧？再一个，我们追肥不见得有那么好的追肥条件，还有就是追肥如果雨过大的话，流失会导致浪费。
温柔的谎言说，我的田高低不平，推平的，现在下肥下底肥，可不可以倒，可不可以倒虾，倒虾田？什么意思？你的田高低不平是推平的，现在下底肥，可不可以倒虾稻田？我没搞懂这啥意思。如果是新整改的田，你是推平的田，那你多施一些有机肥啊，多施一点有机肥啊，用它可能要用几年的时间来培肥地力啊。好，田里没有杂草需要打二甲四氯吗？那你没有杂草你需要打吗？二甲四氯是建草打草的药，哎，这你首先你都不知道二甲四氯是什么药，二甲四氯是精液除草剂，它是建草打草的药，你田里没有杂草你打什么药呢？对吧？你没有杂草你可以用封闭的药，我们说用便丁呀，用丙便呀，这个二甲四氯包括氯氟吡氧乙酸，这些药都是建草打草的，你没有草你用这些药干嘛？就每个农民朋友花钱，虽然觉得挣钱很不容易，但花钱依然比较茫然，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钱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上的精液除草剂，什么叫精液除草剂？就是建草打草的药。什么叫封闭除草剂？就是杂草还没有出来，封住杂草，不让它冒芽，不让它长出来的，叫封闭除草剂。二甲四氯是精液除草剂，建草打草的，你没有草，你用它干嘛？除草剂是药三分毒，你的。水稻，如果你种水稻，有的种植高手都知道，多打一遍除草剂，你的水稻就会减收一成，多打一遍除草剂，你的成本就会增加一成，啊，所以除草剂不是好东西，但不打它没办法，你田里杂草多，你不打怎么办呢？是不是？好，这个昭昭如愿说，这个没有草需要打二甲四氯吗？这个问题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用药，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本来挣钱就很难，还盲目乱花钱。岁岁平安说，安徽农村广播对棉花技术不讲吗？现在这个国家的棉花主要都已经转移到新疆去了啊，咱们安徽的棉花现在也不过最近几年沿江地区有棉花补贴啊，一亩补了不少钱呢，所以沿江地区种些棉花，现在种棉花的问棉花技术的很少，各位啊，现在除了沿江有补贴才种棉花，其他地方基本上不会去种棉花。种棉花实在太辛苦了，对吧？你要去打顶，你要去化控啊，这个种棉花比较繁琐啊，所以现在棉花已经不属于在安徽地区，已经不属于这种普遍种植的大田作物了。所以就个别各的听众来问这个问题，是吧？你说你要说我们现在开始讲棉花，人呱呱呱都走了。人家种的都是水稻、玉米、大豆，你说你个别个的人来讲棉花，对吧？我们还是要去为大多数的农民去服务啊，为大多数的农民去服务。这我们是在这看抖音，你抖音你要有一个热门的话题，你要有一个主题，你才能吸引住大家在这听。你说你说棉花，人都不种棉花，结果就听了，就留下你一个人、两个人来听。你觉得有意义吗？不是说不服务，是我们要以大部分的听众的需求为主，好吗？请您多多理解啊。难以，就是说难以，就是众口难调，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我们是需要让大部分的人都能满意。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水稻，明天讲玉米，后天讲大豆，是不是？不是不讲啦，是种的人少了，问的人少了，我们的嘉宾老师都不愿意参加了，因为我们的嘉宾老师已经很多年都不接触棉花了。以前我们请几个种植棉花的专家，但现在退休的退休了，哎，多少年都不接触这一块了啊。雨水太多了，除草没办法搞，是的。啊，雨水太多了，没办法除草呀，打不下去呀。好，爱国爱军也爱民，很怕。

本周六，亳州小到中雨，宿州小到中雨，淮北小到中雨，阜阳是中雨，蚌埠、淮南都是中雨，六安、滁州是中到大雨啊。这次降雨指定能降下来啊。好，完美医生说带底肥排水不会流失吗？就是我们需要您炖个两天，不要排水不要那么快，你炖个两天，让肥料给它炖下去、沉下去，你再排水好吗？你不要这边施了肥，那边就排水吗？啊，就是我们建议您炖个两天。嗯，这个温柔的谎言说有机肥一亩下多少？有机肥您可以多下一点，好吧？你一亩地下个100斤、150斤都是可以的啊，有机肥您可以多下一点。好，勇往直前说，我们这里直播到不施底肥就自然灌深水，怕肥流失啊。是田园书香说棉花人工投入太大，嗯，主要棉花人工投入大，它这个价格主要是价格的问题啊。现在沿江地区种植棉花是有他们有一个比较高的补贴，这个补贴额度非常高。是的啊，强牙说下雨天给除草带来麻烦，苏南地区。好，赵先生说，硫酸亚铁种花生可以做底肥吗？硫酸亚铁很贵的，一般都是做来。做喷叶面喷施的，做底肥那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呀？那您种花生能有多高的产量，多大的收入呀？这个硫酸亚铁一般是作为喷施的，而且成本比较高。是的，唐先生说80年代种棉花，

好，阿贵说想起种棉花的时候听到小喇叭广播了，那时候刚成家种地，这一晃都有20年了吧。我觉得种棉花，我怎么觉得是在2010年之前我们还在谈棉花，好像是从2010年还是2011年以后啊，这个棉花的价格就是棉花的价格就不尽如人意了，那农民朋友自然而然就放弃种植了，因为投入的人工太大了，是不是？好，张先生说我这个玉米有大小苗一样的啊，就是压的，怎么办呢？其实任何作物最怕大小苗，大小苗不好管理。你说你除草是看大苗还是看小苗呢？你除草还是要看大部分的苗子达到除草的标准，所以大小苗给我们的管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不管是夏播的作物、春播的作物、秋播的作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苗不齐、缺苗断垄。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是你肥料也不好施，这个肥料也不好施，除草也不好除，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好，水稻控旺用什么好？其实最好的控旺剂是分年末期要烤田，但有的时候在分年末期了，苗到了，但是天气不给力，就不能种烤田啊。水稻控旺用什么好？分年末期的物理控旺是最好的控旺剂啊，就是分年末期这一段水稻对水分特别不敏感，我们把水排掉来烤田，烤到田开裂，然后白根上翻，能够控制无效分孽，能够促进根系的下扎，这是最好的一个控旺。还有一个控旺就是化学控旺。化学控旺呢，就是在分孽末期把化学控旺的药剂什么稀效唑、多效唑、条环酸钙打下去，缩短基部节间，来重心下移，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啊。滁州可有雨？别担心，滁州有大雨。滁州今天是中雨，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中到大雨，然后再往后3天是中雨。所以滁州从今天到

认为它在周六指定能下啊。四线在宿州，今明两天是阵雨或雷雨。七月四号是小到中雨，后面连着四天是阵雨或雷雨啊。如果它七月四号，它指定能下；它四月四号下不来，我觉得其他都难以下下来，对不对？因为就七月四号这一天，与这个北方的雨量大一些。水稻地的麦苗用什么药打死？首先水稻离了水可不照，如果你能上水就能把麦苗淹死啊！如果你能上水就能把麦苗淹死还有如果你的麦苗还不是太多，那你随着后面温度的升高，它也会慢慢的萎蔫枯萎，因为小麦油菜它们都是越冬作物，它们喜凉不喜热啊！天气温度升高，马上如果天晴了啊，高温来了，其实麦苗也慢慢的萎蔫儿啊。如果你要觉得想早一点把它搞掉呢，你就上水淹。有的地方说你没有水，那你没有水，那如果是过多的话，你只能选择用乙萼草松啊，这个异萼草松，还有选择在水稻田登记在水稻田使用的荆萼唑和草苓啊，就是。先用乙萼草松，如果乙萼草松你那个还有一个药，就是水登记在水稻田的荆萼唑和草苓。其实正确的方法就是，如果能上水你就给它上水淹一下啊，那麦苗就不行了，它是旱地作物，它不耐淹，它是越冬作物，它怕高温，它怕温度升高啊。滁州全椒可有雨？有雨，别担心啊。滁州我只能看到滁州啊，滁州今天是中雨，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再连着三天是中雨啊，它指定得降下来啊。因为今天上午合肥是艳阳高照，但是下午风云突变啊，这个乌云压境，我觉得我晚上下班的时候这雨该下下来了啊。好，这个田园书香说看天气有连阴雨，现在再生稻出穗90%了，受影响有多大呢？看天气有连阴雨，现在再生稻出穗90%了，受影响有多大呢？那是怎么受影响呀？没受什么影响呢？你的这个再生稻出穗90%了，这个下一些雨对水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呀。啊，你只要保证田里面就是开一个平水缺啊，开一个平水缺，别这个。这个因为你都抽穗90%了啊，它已经是早，它是再生到了啊，所以受影响有多大？抽穗90%，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也不用担心。那您就是这一般呢，我们就建议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的稻区病、稻瘟病，您都防了吗？病虫你不用管，这个肥水你也不用管，所以我觉得这个连阴雨对水稻影响不是太大啊。我们刚才是说比较迟的，你打了除草剂的，你水不要淹没秧心啊，水不要淹没秧心。昨天撒的肥，今天下雨，下大雨会流失吗？它只要地表有径流，往外水都往外流了，那就会影响。水往外从田里往外流了就有影响啊。我们这边打过一个星期了，打草药没有水灌怎么办？打的除草剂还有用吗？打过一个星期了，没有水罐怎么办？就没有水罐，它有的时候杂草会反弹，它的根系死不掉。你要不回水的话，它可能有的时候打的药剂，它可能你回水就是为了把这个杂草给它闷在水下面，让它死得透，让它根系啊这个死透，不再反弹啊。打的除草剂一个星期了。打除草剂还有用吗？你打个除草剂就有用。我们回水是为了让水稻解一解毒啊，解药，解解毒，然后促进水稻的生长。我们回水是为了让杂草死得更彻底啊。它会有这个除草中毒的这个症状，它会有啊。我们回水是为了让它死彻底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你回水慢了，它有的时候草它又开始反弹了啊。沿江江南种棉花有补贴吗？我是说它不是沿江所有的地区，是哪里？是宿松，是安徽的宿松。有一个罗大户给我讲过，我当时还很奇怪，我说你们怎么大户都种棉花？他说这是沿江某，比如说他每一个县他的政策不一样，他有的县他就是提倡种植棉花，他就是大力提倡政策扶持、资金扶持，那不是所有的县
其实按这个中国的棉花以后是往新疆那边集中啊，棉花是全国的，新疆是全国棉花的这个生产基地了，是不是？

不是所有的县啊，我刚才只是说沿江的某一个县，我并不是代表所有的沿江的县都有补贴。因为现在你要大户去种棉花，我觉得其实你不花重金去补贴，人不会去种的，太费人工了。现在种植大户，这个要远离故宫啊，这故宫是最贵的，你马上人工栽秧，这很快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第一，年龄大了；第二，你现在你花200块钱，你觉得年轻人、中年人会帮你去插秧吗？所以我刚才是说沿江的某一个县啊，我的口误，我并没有说沿江所有的地区，你们县有就有，可能是对大户，可能是对大户，你小农户种个几分地、几亩地，谁补贴你呢？所以人家说补种植油菜，你在肥东前几年50亩起才能补贴，你说你种个2亩3亩，可能就没人补贴，他要有这个一个流程。对吧，他是种多少亩以上我给你补贴，你还要去申请，你还要去公示啊，然后你才能拿到补贴，是不是？好嘞，就是有人说这个河县2025、2026一分钱都没有拿，咱们农民种田有补贴更好，没有补贴咱也得种啊，对不对？那有补贴不是锦上添花吗？是不是？你没补贴就不种了。但是该拿的还是应该去申请去拿，对不对？那该有的补贴，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申请，能补贴一分就补贴一分啊。好，这个寂寞往事他说看过这几天雨，可能下不来。哎，下不下得来呢？7月4号这一天雨量最大，7月4号下不来，一切都免谈。我们期待后天这场雨啊，北方是期待这场雨，南方可是不期待呀啊！皖北玉米正要及时雨，下吧，老天爷啊！7月4号，肥西有雨吗？有雨。合肥从今天到7月8号全部都有雨啊！蚌埠有雨吗？有雨。芜湖有雨。固镇有雨吗？固镇是哪里？固镇是在蚌埠啊。固镇是在蚌埠。蚌埠明天小到中雨，后天是中雨，7月7号也有中雨。打2代2换民用康宽行吗？你要是在南方用康宽就不行了，因为在沿江地区，氯重苯甲酰胺，也就是康宽为代表的氯重苯甲酰胺，二换民对它的抗性指数非常之高。在江西在湖南有些地方已经不叫使用氯重苯甲酰胺了，这是一个好药，又安全啊，这个又安全又绿色环保，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用的太久了，如果我没记错的时候，我没记错，2008年是康宽上市的，到今年已经有18年了，18年的时间，因为这个药太好又安全，曾经又安全又高效，又绿色又环保，所以大家在水田里用，在旱田里用，盲目的乱混滥用，导致氯重苯甲酰胺在有些地方的抗性非常之高。就是你打过就给虫子洗个澡，它没什么效果。但是在非抗性地区，在抗性指数不高的地区，你还可以用，你不要单用。它只能杀死低龄幼虫，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它对低龄幼虫有效。虫龄大了它打不住，飞了蛾子它也打不住啊。而打二化民不能单用康宽，在抗性高的地区更不能用。除了康宽之外，你可以2元3元复配。现在二化民的药有什么四唑重酰胺、甲氧重酰肼以及多杀菌素，是这个四唑重酰胺，还有什么，也就是阿维菌素、甲维炎、应虫威、虫满精、湿满尿，要么就杀虫霜、杀虫丹，还有就是什么，有机磷类的乙酰甲氨磷这个奎硫磷呀、三唑磷呀、马拉硫磷呀，就这一类。哎呀，你会发现二化民钻心虫这种虫子最头疼的就是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你打不到啊。卵孵化光高峰我们掌握不好，还有就是能打的药剂，能杀死这个虫子的药剂不给用。在2006、2007年左右，有一款复虫精瑞进特，你用过吗？如果你知道瑞进特，那你种田指定有20年了，将近20年了啊！那个时候瑞进特非常火，大虫小虫一起打，大虫小虫一起杀。哎呀，虫子杀死了，泥鳅小鱼子也翻上来了。人家说这个药厉害，但是这个药它，很可惜呀，因为对水生生物有影响，所以它就退市了。哎，有的时候难以两全，你又。

想把虫子给杀掉，你又想保护有这个水生生物，你又想保护这个环境安全，有的时候难以两全。所以能治掉虫子的不给用了，给用的因为连年使用抗性又产生了。那你给烧呀，对不对？要么你就给烧呀。你天天限制这个药不能用，那个药不能用，的确是为了环保，为了水生生物，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要爱护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水源里的水生生物。但是虫子怎么办呢？虫子把我们的庄稼一个一个都赶掉了，影响产量了。所以今年二化酶的防治又将是一个非防控形势非常严峻的一年，大家务必做好准备。从7月中旬开始，我们就要结合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提早的防好二化酶。再次提醒，这个虫子要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能打在卵孵化高峰，它虫子还没有钻住呢，还没有危害呢，在它没有钻住之前把它干掉。怎么干？绿虫苯甲酰胺可以干，在某些地方可以干，在抗性高的地方那可能就不行了。大家尽量换一换。我刚才说的四座虫藓胺呀、甲氧虫藓警呀，以及多杀菌素呀，还有就是甲为炎、应虫、甲虫、阿维菌素、甲为炎、应虫威、虫螨精、石螨尿，还有我说的有机磷类的农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钻心虫这么多年没有新的化合物来代替，瑞金特下市之后就没有那么猛的药能够代替，大虫小虫一起杀。阜阳可有雨，7月4号有雨啊！阜阳在7月4号有中雨，蚌埠在7月4号有中雨，淮南在7月4号有中雨啊！四县是在宿州，也是7月4号有小到中雨，其他时间段都是阵雨或雷雨啊。我们要聚焦在7月4号，因为从目前来看，未来一周北方，也就是在7月4号这一天，这个亳州、宿州和淮北都是小到中雨，阜阳是中雨，须雨须须须雨，请你看一下江苏省的这个天气预报好吗？我这只能看到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安徽的天气预报。安徽是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区域，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抱歉，我看不到须臾的。你现在都通过抖音看我们的直播了，你指定能下载个当地的天气预报的 APP， 自己要关注天气。咱们做干农业，庄稼人、种田人，咱们一定要了解天气。你不能说天气预报100%的准，因为你也不知道天气风云变化，你也不知道哪片云才能飘着雨，能够飘下来雨。所以我们做参考，对吧？越近它越准。你记着，我就说了，这个10天的没有7天的准，7天的没有5天的准，5天的没有3天的准。你今天预告明天的，那指定是最准的，是不是啊？朱先生说："我的水稻两叶心撒了20斤尿素后除的草，现在能不能撒尿素？不是，你水稻两叶心撒过20斤尿素除的草，现在还……那你要撒2遍尿素呀？尿素撒那么多干嘛呢？你没施底肥呀？你没施底肥，你要追复合肥呀？你上一遍撒了20斤尿素，你干嘛还要撒呢？其实它苗期它不需要太多的尿素，你但凡底肥是个60-70斤的复合肥，你尿素你就追一次就行了啊。"尿素追一次，我们是建议3叶心到4叶心是促分液，你追个20斤尿素就够了，不要追多了。你前面先撒的肥，再除的草，你还追啥肥？你还追啥肥呢？你不要左一遍右一遍的要尿素啊，尿素追多了也不好啊。我们建议这个在反氢分解肥，如果底肥60到80斤复合肥的话，你尿素追个20斤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拔节的时候以这个高钾低氮的复合肥为主做拔节孕穗肥。为什么除草之前追了尿素，除草以后还要追尿素呢？不建议啊，追一次尿素就行了啊。淮北明后天有雨吗？淮北是后天有小到中雨，其他时间段都是阵雨或雷雨。六安已经在下了。哎，请问导播，合肥下雨了吗？我刚才坐办公室的时候，我感觉到风吹动窗户，因为我们是在18楼，那个风还比较大。这个天阴了，乌云压境。下了吗？啊，我们的导播告诉我，合肥开始下小雨了，但合肥预告的是今天是中雨啊，今天是中雨。那您指定得下一锄头雨啊，对吧？如果你这个中雨，那指定得是一锄头雨以上。
淮北。好，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唐先生说，我田埂上的禾本科杂草和小麦这样除去它，啥意思？好，完美医生说打甲氧迷草烟三个小时左右需要再打吗？我也没搞懂，你是说打过三个小时下雨了吗？打过三个小时下雨了吗？如果下的小雨又加了助剂影响不大，如果是下的是小雨又加了这个助剂影响不大，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打药，还有在七月下旬八月上七月八月打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一定要加助剂，加助剂，它不仅仅能耐雨水的冲刷，还能耐高温的蒸发，耐雨水的冲刷，抗高温的蒸发，还能提高农药的利用率，所以加助剂啊。这两天雨水比较多，我们尽量的是打药的时候一定和下雨要间隔六个小时以上，一定要加助剂，加助剂啊。马鞍山有雨吗？那马鞍山雨就大了啊，南方的雨就大了啊。我刚才说北方有雨，这个南方的雨就更大了。马鞍山今天是中雨，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再往后七月五号、六号、七号全部是中雨，这雨下大了，大了也不好啊。淮北有雨吗？七月四号有小到中雨啊。好，完美医生说，你如果打这个甲氧迷草烟，你不管打任何除草剂，打三个小时，如果下了大雨又没有加助剂，那多少是有影响的。如果你加了助剂又下的小雨，那就影响不大啊。

玉米出天花有虫打什么药？药什么药？你是哪一类虫子？是钻心虫吗？是玉米糜吗？是什么虫子？其实你要是钻心虫的话，也无非就是甲为炎、虫螨精、石螨尿啊、阿魏菌素啊、玉米田阿魏还是要慎用的，是不是？然后就是像绿虫苯甲酰胺，还有一些，主要是。玉米的这个抽天花能告诉我是什么虫子吗？刚才影上都下雨了啊，影上都下雨了啊！我们录完现在正在下雨。平平安安说瑞金特打在田里，泥鳅、黄鳝无生还，他登记的作物防虫蝇啊。瑞金特的确，我刚才说的是，哎呀，虫子是打死了，泥鳅、小鱼子也翻上来了，就说明它的毒性还是比较大的啊。毒性比较大的，但是从治虫的效果来是好，是好的，对水生生物的危害是大的，对环境的影响是有的，所以它退市了。嗯，它退市了。淮北是7月4号的雨比较明显。啊，有舍有得说，和县去年的钻心虫厉害，今年用什么药？哎呀，今年用什么药？钻心虫就这些药，合理的复配，没有新的化合物。而且钻心虫是世代重叠，三代同堂，打药难度非常大。蒙城期待着7月4号有雨吧啊！我的水稻什么时候除虫？如果是二化明的话，是7月中旬开始，大家要到田里密切观察，好吗？密切观察，7月中旬开始治二代二化明，二代二化明打早不打迟，因为二代二化明岗调的就是一个有效分镍，其实就是一个穗子。我们要结合当地的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掌握好时间。好，张家书老师说，长丰县吴山镇现在正在下小雨。啊，这个蚌埠报告有雨，怎么不下呀？主播，看看是什么原因？我报的有雨不下，我看看是什么原因？我到哪去看呢？我只能看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各位啊，这哪里的？蚌埠报告有雨啊！蚌埠别着急，今天是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小到中雨，后天蚌埠是中雨，然后还有7月7号也是中雨啊！未来一周都是雨，只不过有3天是阵雨或雷雨，其他有小到中雨啊。蚌埠是明天是小到中雨，后天是中雨。然后7月7号是中雨，其他都是雷阵雨天气啊。啊，还有是啥意思？鱼跃山说，我今夜除草之后，昨天施了肥，昨天晚上。

0: 田里的雨水全漏了，那田里全漏了，是否还要重新施肥？如果水都跑出去了，您到时候再补一点肥料吧，再补一些肥料吧啊。洗衣粉可行，洗衣粉也有一定的粘附性啊，在过去也有用洗衣粉的，但是我就觉得你不划算呢，是吧？你去买一袋洗衣粉，你不也得花钱吗？你现在注记，你一桶水其实便宜的几毛钱都行了，便宜的几毛钱，对吧？贵的一块来钱。那注记它不是专门是为这个打防病治虫打药生产的注记，它的铺展性，它的附着性。啊，它的渗透性会更好，是不是？你如果你现成的有洗衣粉，你可以用啊，对吧？也可以用，但是我还是觉得用正规的助剂，咱不更靠谱，效果会更好一些，对吗？好，这个季先生说，阜南刚才下的阵雨，现在又不下了。嗯，田里有一种野稻，野稻是吧？不是野稻哈，田里若野稻，它跟水稻是同宗同源的，啊，它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如果你有水稻，水种水稻的地方，水稻出来了，野稻也出来了，无药可除啊。庐江县内种玉米最迟可到7月多少号？最迟多少号？那是问老天，我不能确定啊。我们主要担心9月中下旬低温来得早。如果你种的过迟的话，那你9月中下旬低温来得早，就会影响灌浆。啊，就看寒露风来的早和迟。如果你种的过迟的话，它整个的生育期它满足不了。别人都已经种下去都有一个月了，早的都一个月了，是不是？你这还没种呢，你就是从七月，你沿江江南地区7月10号之前，尽量在7月10号之前收多收少看天意，好吗？因为你种的过迟了，你就不能要求过高的产量，知道吧？就是种的过迟了，你就不能对产量有过高的要求。那收多收少是看后期的天气，老天是否给力啊？如果是钻心虫的话，那你只能选择这个，蔭虫威、治大虫、甲为蔭虫威、虫满精、虱满尿，用这样的药剂啊。打多少小时下雨有效呢？其实你要是不加注剂，你要间隔6个小时以上；你要加了注剂，2-3个小时啊，2-3个小时。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这小雨跟中到大雨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尽量是和下雨的间隔期能隔6个小时以上，确保这个药效能得以发挥。要么你就加注剂啊，一定要再加注剂。加注剂你最起码也得3个小时，2-3个小时啊。蚌埠有雨吗？定远都有雨啊。寿县怎么不下雨啊？这两天报告有雨，打过除草剂也不敢追肥。啊。这个等这次降雨吧，7月4号的雨量是最大的。7月4号，也就是本周六，全省啊，这个合肥在7月4号本周六这一天是全省雨量最大的。就是合肥是中到大雨，7月6号亳州、宿州是小到中雨，淮北是小到中雨，阜阳是中雨，蚌埠是中雨，淮南是中雨。好，哎呦呀呀呀，请来提醒我一下，我们的导播同志提醒我一下，我忘了。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来自固镇的张公卫老师，就当前旱粮作物，像玉米、大豆的这个长相，以及目前田里的长势，以及田管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有问题要咨询，有经验要分享，都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也可以拨打这个来向我们咨询啊，拨打热线向我们咨询。好，有请张公卫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固镇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在急盼着有一场降雨啊？
2: 昨天呢下了一场雨，还可以，但是呢雨量不均匀，不均匀。比如说宿州的还没下到，因为这个市县的灵璧的南部下大了，北部还是没有雨。
0: 就是
2: 对，
0: 我看到7月4号还有一场啊，这个有效降雨。您还是就是当地还是期待这场雨能降下来。
2: 对对对对，我们是盼望有雨了。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从玉米种下去，一直干旱，尤其是23号、24号种下的玉米们，几等等雨，有的根子扎下去了， 你的那个第一个心跟扎进去了，但是老师没上行，它会引起回压。昨天呢，我们布阵这片呢下的还可以吧，你到这个木河口这片就不行了，这片这个雨量又小，或甚至没下。
0: 嗯，好、啊，有人问现在种玉米还行吗，张老师？
2: 可以种，你种到这个4号5号吧，都可以种了。啊，再晚就不支持了。
0: 啊，
2: 是，对。
0: 好。这个是现在还能种玉米，抓紧种。刚才说有的玉米都已经抽熊了，抽熊了发现有钻心虫，我建议他用一些甲维炎应虫威，您觉得用什么药呢？
2: 可以的，甲维应虫威也可以吧，主要是鳞翅目类的，也就是肉虫嘛，抓应虫。
0: 嗯，
2: 这方面那个防治效果比较好。
0: 好，就是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固镇大部分的，就是固镇当地大部分的玉米处在什么样的生育期？这一顿这个今年的长势怎么样？当前的田管要点要注意哪些？
2: 好，我目前呢就是说，我们固镇县这一块呢，就是说从下播玉米的时间段来看，第一波就是在6月15号，14、15号这个播种下去的，大多数是抗旱了。第二波呢，就是说在18号播下去，19号短木间那场等雨的。绝大部分呢在这个60%-70%这段时间内播下去的，这个还有呢就是最后一波，就是说在23号、24号的下过雨又播下去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16号播种的，就15号、16号播种的抗旱呢，我基本上苗子呢算保住了。18号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大的大小小的苗子，那么23号、24号这个这时间内播下的呢，苗子呢缺苗比较严重。目前的田间管理，在4、5、6号的这个播下去的这个玉米啊，我们在最近的天啊，如果遇到那个有晴天不下雨5、6个小时呢，就抓紧时间把草除掉，因为现在那个大地的地里这个蛀滑草比较多。
0: 嗯，
2: 我们要打慢一点啊，我们要打慢一点，就快除草了，4、5、6号播下去的。对吧？
0: 好，稍等一下，
2: 就是、
0: 稍等一下，张老师，有个凤阳的严先生啊、已经撤。好，这个好，你刚才是说现在这个当地的玉米有好几波是吧？
2: 对，这个是18号，有的大多数呢都在问18号播种的，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打除草剂？18号播种呢，我们端午节那天下了一场雨，但是没下透，20号晚上又下了雨。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定性在20号，也就是从20号那天算起，我们有15天的这个苗龄就过了，也就是说连20号那天算起，就是到7月5号，完全能给进入了，就是说这个时间段的玉米除草，是吧？往后呢10天内，也就是说呢，从15到25天的这样的苗龄，都可以去除草了。那么今年呢，那个天气呢？就是后期呢，那个阳光不足，那个小雨不断，对于我们当前的除草呢，肯定过度难一点。所以说，大家一定干嘛要抓住这么，有效的这个除草效果。也就是说，我们打药的时候一定要，走慢呢，加大用水量，走慢呢，尽量呢，就是赶在雨前6小时之前呢，那个把除草剂，喷掉。
0: 好的，来，凤阳的严先生，你好。
3: 我让。
0: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您说。
3: 我请问你，就是我的养地里头，打过2遍除草剂，草都死掉了，怪好。我那个灌水呢？
0: 打过2天了，草也死掉了是吗？
3: 哎呦，打的就是这脏，这来的这帮草们，那死的也住了漂亮，就是包子没死，撅掉。
0: 那你
3: 我听你们刚才讲。慢慢就淹死掉了，搁这。
0: 你灌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个草就压住草，不要让它再反弹，让它死得更彻底。所以你打过2天了，就抓紧回水。但是，
3: 对，我听你们讲了，现在搁管回水呢。
0: 2天了，可以呀。
3: 会可以拿的，我今有雨，我没敢抽，可知道？
0: 啊，行啊。
3: 我想问问
0: 你
3: 们。
0: 你就是能回水更好，回水是为了让水稻解毒，回水为了让杂草闷死，还能压住没有萌芽的小草，好吧？
3: 哎，对，我听你讲了。我请问你一个事情。那个，我那个稻子吧，就是磨茶稻种的，种的呢，它出两把子，有的有半尺高，有的出给我这2寸高， 就搁知道就那个放水的我难心搁知道不敢放生搁知道。
0: 你不能放生呀、啊，你得一晓得不要淹没养心，好吧？
3: 对，哦，
0: 嗯、好吧。
3: 我看那草死的好的很。
0: 嗯，死的好的很、哦，那你就能回水就回水，两到三天就可以回水了啊。
3: 好、啊，回水对帽子没有对罩子没有影响吗？
0: 只要不要淹没养心，记住了吗？
3: 啊、
0: 不要淹没养心。
3: 啊、下多上狠了，可得。
0: 你不是有高有低吗？你主要是你水不要淹没养心、
3: 哎，
0: 你得救小的，不能救大的呀，对吧？
3: 好的。
0: 好嘞，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每一个除草剂使用的技术操作要点去操作。你说你没有喷云打透，那迪拜可能就不能死彻底，你的迪拜除草就不能死彻底。你说你不能回水，那杂草就有可能会反弹啊！好嘞，再次有请张公卫老师。张老师，刚才他说的、水稻出了一伐又一伐，其实玉米今年也是出现这种参差不齐，也高矮不一。就刚才因为上一次雨没有下够，所以他出了一批，他又出了两批，现在也是高矮不一致。对于这种苗子，我们又该怎么管理呢？
2: 啊，我正想说的也是哈，就像你刚才说错的，我们玉米也是的，成都不齐。那么今年在出草方面啊，我们呢就是说不能等到这个小苗长大了再去出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苗在80%像大苗能达到苗龄的话，我们立即出草。那么相应来讲呢，我们出的晚的一些作苗呢，会附带性的那个会受除草剂的一些副作用影响，增长缓慢。我们在除完草，我建议大家呢，除完草后的两到三天内呢，我们补充一些营养，尤其是高黄素，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呢，可以迅速的呢，把那个玉米中毒的现象呢，给它解毒解一部分，让它呢快速的就是跟上步伐，去提高生长能力。尤其是呢高黄素里面含硒，否则呢有时大家呢不注意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苗期如果在补充硒肥的同时呢，可以呢使叶片浓郁厚郁，根系就是比较发达，形成比较快。这是我说让大家呢就是说除完草之后我们做一次整合。什么叫整合呢？比如说我们除草剂，你除草剂带来的这个苗子生长缓慢黄了或者悲心的呢怎么办？还有呢一个微量元素缺乏了怎么办？那么呢，我们好，我们打过除草剂以后，草40-40的时候，大家不要怕反弹，我们可以用高黄素取高黄素里面的硒，取高黄素里面的磷。那么呢，可以使我们的苗子呢，就是尤其是弱苗，可以快速的恢复正常。这很重要的一点，今天晚上呢，我就给大家说明一点，好吧？今年的苗子的的确确出现了参差不齐的这个现象，大的大，小的小。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年出草的时候难度加大了，那么可能性呢会对那个幼苗的苗龄呢产生那个毒素作用。我们一定呢，这个在除完草3-4天，我们立即呢就是整合一下。大家能听懂吗？什么叫整合吧？也就是说，我的病秧的不长的姜母的小黄苗根系做的小红苗小紫苗，这时候呢，我们呢就格外的就护理一下子，

0: 希望大家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去打油量放少一点，水放大一点，那么走慢一点，这时候呢可能性呢对我们右手瞄准呢伤害不大，但是呢你不要忘了它会制约着这个右瞄呢小瞄不长缓慢，什么时候就还得有的，什么时候行久了它什么时候能长，所以说呢就是地里面一旦出现老壮苗的一定要注意，我们喷过药之后要用高光素就喷一喷，哇，
1: 好的，我们在玉米上、大豆上高抗素能喷几遍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玉米上原则性呢，就是说除了水稻，我们一切呢球基作物都两面，哎，两面，水稻要喷三面。它是水稻，因为什么呢？对这个气候条件和肥料要求呢，这个非常苛刻。所以说呢，我们大豆、花生，这个包括水稻，包括这个玉米。我们一生中只打两次，原则性打两次，有的时候那么呢我能不能打三次呢不反对，因为它是有机的一种这个液体肥料，你打多了它也不会提苗不会放长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这个用两次就完了，为了减少投入精准的去用啊，苗期打一次，后期呢就是说在你比如说我们玉米在大喇叭口气啊喷胸口了，那么呢我们在这个跟杀虫剂、杀菌剂，同时呢，把高抗素加到100到120克，甚至能加到150克。第一个可以起着就是补肥的作用，第二方面呢，可以就是控制一部分玉米呢，就是说过于稠密、风大旺长的这个趋势，并且呢还有补肥的作用。那么大豆也是这个在除完草之后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打第一遍用50毫升，在结荚期或者是开花期。我们呢再补充说高抗素，此时的高抗素呢一般话80到100克就管了。它主要是取里面的氮磷钾和里面的钼，对这个大豆的这个油脂呀、这个光泽度呀，就是说防止的旺长呀，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啊。花生更不用说，花生的这个现在打一次啊，尤其我给大家讲的现在花生啊，你不要看今年的花生长得特别喜人，但是呢今年呢后期雨水偏多，会造成后期的白癣病的大量滋生和并发。那么呢我们只有提前的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苗期一定注意，现在小窜口了，一定在这个打葱的同时呢我们加入这个塞维雄胺，再加入50克的或到60毫升的这个高抗素以及喷射，这样呢可以呢减少蛤蜊病和离谱病的发生，同时呢也可以呢就是说制约着或者是什么呢抑制着后边的病毒的这个侵染啊，尤其是三氟酸胺。三氟酸胺我告诉大家哈，也就是我们连喷三次，这个前期喷一次，中期在这个除花期喷一次，然后在结荚期喷一次，你只要注意这三点，那么呢这个后期的白癣病可以大大的减少。你试试看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防范这个菌类病的，就是梗腐病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要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的这个供给，好吧，尤其是喷心木啦，这方面呢对我们的目前的一些这个球基动物呢会带来壮苗啊抗病的这种这个效果。对，
1: 好，那张老师，现在大家都在问玉米田除草究竟在什么时候打药，是看叶片还是算时间呢？
0: 我跟大家怎么讲嘛，就算时间最好算的。你比如说我们那天播下去的，第一天去浇水的，那么就以那天浇水为算。我们今天播下去的，我明天下雨了，就是以明天下雨为算，就是半个月，是不是这样时间？往后十天内是玉米从上面个大打的，这个可以大打的，又是慢头打的，这个时间段就除草。你打那缩叶片呢？我不反对你，你不能怎么搞，不能怎么去计算去缩叶片。凡是就是每一年的到这个夏天这个时间段的阳光较温度，这个它的温度上下差的，都是在这个手机的光和手机的温度都是在这些温度。所以说呢，长的这个这些片呢，它必定会长成这个叶子。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你什么时候播种呢，那么我们就能就是进入的就快速进入的出草的这个时间段，好吧？那么我给大家讲啊，尤其是哪一段需要的控旺的呢？一打了，我们控旺呢到7到8片展开叶，我们三个的五光六毛呀，我们也不会说，你也说不准。那么就是从第从

0: 中外的反旗第二十五线到三十线自由无限时间，自由无限时间那个命令，这样就是最佳的，就是说玉米化控的最佳时间段，不要错过啊！它不是吃草啊，我能时间长一段，长一点无所谓，拉长一点不管，就这五天，你不信你试试看。你跟他说，张老师，那是真能看那么准吗？你是从哪里来的？数年了，我们都在不断地的观察、收集这些数据，希望大家放心，好吧？不是凭空而说的。
1: 你刚才说玉米田除草的时候，从播种后多少天算？
0: 15天，15天。你要是说，要是能准确的从那一天但冒芽那算起呢，那好弄，那就是10天，那就是10天。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减到5天呢？那5天是苗子种下去到出芽，正好是5天，懂吗？你要是算那个露绽了，你要精准的看啊，已经露绽了。啊，出土了，那么就是10天，往后看就10天，那就去了那5天。哎，你要是不算那个呢，就是在加上那5天，哦，那么就能达到了玉米出草的这个苗龄时间段，好，基本上是安全的。
1: 嗯。
0: 啊，这嗯，对。
1: 好，就是珍稀的问题是，打玉米地里的草对田里的小玉米苗可有伤害？
0: 有。有，你看不出来，也就是说呢，它不会造成严重的这么烧心呐、悲心的现象，但是呢，它会打针，它不长，哎，不长的情况下呢，那个就会出现大苗一个印的长，小苗呢就是停歇，那么会造成严重的老少苗。
1: 那我们
0: 同一块地，哎，
1: 那我们除草就是救小不救大喽。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苗子整个大的80%上都是大阔，这是新兴阶段的小阔呢，我们就大不就小了，那没办法了，哪个知道？啊，如果苗子过一超过25天以后，那么整个叶片把这个地面就覆盖住了，我们从上面打很难把药液呢落在精准的落在下面的大草上面了，因为那是危险，这就宽了，啊，整个从上面看不到地皮子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哎。
1: 好，这位听众也是问玉米用多少液打除草剂。刚才张老师说，你最准确的算法，你就是玉米播后15天到20天左右的时间，对吧？
0: 哎，对。
1: 啊，大致就算个15到20天，是吧？
0: 哎，对。对，
1: 如果你从冒芽开始算，那就算10天左右，十天。
0: 哎，对。
1: 嗯、
0: 对。
1: 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端午节前播的玉米受降水影响，低洼地没有出苗，补种后打了除草剂会影响出苗吗？
0: 嗯，打了除草剂如果没出苗的不影响啊，也什么那个除草剂的这个它只要没出苗就不影响。
1: 嗯
0: 啊嗯，
1: 好，平平安安也提醒说，玉米打除草剂一定新叶没有露水再打，能减少药害和白化。
0: 哦，是这样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早先给大家出了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嗯，主要是关注呢，我们玉米性子有水会不会造成玉米烂性子？会也不会。我在这里呢，友情的提醒大家啊，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有一种情况会导致我们玉米性有水打了除草剂会烂性或者出现那个玉米性子，哪些呢？就是说下大雨、下暴雨、天天积水或者湿度过大。第二天猛一晴天，然后呢，就是说玉米性有水的，你要是这个早上有水的，你再去打月的话，它肯定性呢，就是说到了中午头，就是温度高，光线强，地里的潮湿度大，然后蒸发一蒸再熏，那么呢，这个玉米叶性的呢含有量的那个水呢，就会严重的这个侵害玉米性的。这是一种啊，如果是比较平稳，地里比较干燥的，你比如说地比较干燥，对吧？没下雨，那么早晨我们趁早去打的，那么我们玉米现在有露水的，这个不要紧。你不相信大家，你要是说怀疑的话，你可以做个示范，这个不要紧。哎，就这个露水不要紧，露水玉米现有水的，我们就打出来就不要紧，就怕下大雨，一下雨猛一晴天，要不晴天那个无所谓，猛一晴天温度一回升，蒸汽大大，那么呢，这个药液呢，它的这个伤害就更大。这个就是说玉米性的能否造成烂性的两个原则啊，大家一定要很清楚。有的说能不能早晨去打的一些这个除草剂会不会潮湿的不好呢？你放心，一样的啊，除非你有量你打不到啊， 是一样的，一样治草，并且呢，可能性呢，

0: 这个目前状况呢，要比我们这么多八九十年去打的呢效果要好，啊，效果要好。但是呢，理论咱不支持，也就是从理论上讲，这个我们草上的有露水，你喷的是药液喷那个露水出来呢，它迅速的会化掉，会落入地面，迅速的会化掉，这个会降低药效。理论点是这样的，但是根据这些年来讲呢，我们早上去打药的，基本上呢就是潮湿的都比较好，好吧，早上可以去打，啊，我们地多的，我们早上不打，下午那个十二点不打，你什么时候打，你怎么打也凑不过来，对吧？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安排，所以说呢，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呢，就是说的会连天加夜的去打，但是呢，我们在那个下午这个，尤其是下午一点到三点钟这段时间呢，尽量不要去打。啊，尽量不要打，你打的时候会造成那个，的确会造成那个上面那个新叶的二面两个叶子，下面两个叶子没事，就是新叶子枝树那个旁边两个叶子哈没展开的，会从叶片的中间发白发黄发白。那么我们这个玉米一旦出现了药害怎么样呢？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呢，你要是说轻度的，你比如说我们艰难的发白了，啊，那个一般化的表现。啊，那个随着时间的过渡呢，它会慢慢的好起来，不会影响那个坏死，不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叶片坏死，不会。但是呢，你只要这么打过以后，一打了头就回了，你最好，你只要一早晚一打了头跟不就低了的，那就完了，那就跟着严重的中毒了。啊，那么我们要抓紧时间，就是用那个赤霉素或者赤霉素啊，加上一些营养的，比如说高黄素之类的，我们就喷一下，好吧？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呢，在打除草剂的话打错，有时候呢要把草甘膦啊、草胺磷啊，尤其是草甘膦这一块的药呢，或者是贝草库呢，会打在玉米上面。这一点呢，基本上没有补救方法。如果你这打错了，在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可以用赤霉素或赤霉素，我们就喷死，还能有救。如果超过三小时了，我们再去补救就没有用了，就跟人喝药一样，贝草库的那种形式，一半回来就过来。好不好？
1: 好，
0: 所以呢，就是说，
1: 幸福长流问您的问题是：红豆现在还能种吗？
0: 能，可以。
1: 嗯，绿豆
0: 包括绿豆都可以种，
1: 绿豆也能种是吧？
0: 对，绿豆这个镜子浮现了还可以种了。
1: 芝麻有没有除草剂？抱歉，芝麻团叶草的除草剂没有，芝麻尖叶草的除草剂你可以用高效钙草能、金葵和灵，但是芝麻田团叶草和梭草的除草剂没有药可以推荐。啊，因为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张老师遇到这个问题，您如果种芝麻，这怎么办呢？
0: 那个那没办法，刚才说的没有很好的药液，这个去这个处理什么，怎么非常敏感的哈，这个比玉米那个中毒现象可就多了，一不注意打歪了头了，打坏了。
1: 好，杜老说这位老师讲的通俗易懂，老农很懂，因为张公卫老师是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这个田秀才他有着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他说的话也都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接地气的语言。好，那个刚才张公卫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高抗素，就张老师你在你种的玉米上你怎么使用高抗素呢？一般
0: 我昨天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四百天里第一次用了杀虫剂加上高抗素，对我的玉米呢就打了，因为我那是那个6月40号播种呢，已经到了出头了，打了我没吃草，因为打了一草胺，地里没草，我吃这点，就是说用了杀虫剂，带了高抗素，因为高抗素有心肥，有的网友说那个心肥我看不得摸不见看不到的，打了就有用，希望大家呢就说你要能用高抗素里面呢，这个取高抗素里面的锌呢，完全还可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有钾，有磷，还有氮，所以说呢，就是还有锌，还有硼。这样呢用起来呢非常合理，比如说里面各种营养都有了。但是你如果你不用高抗素的话，你可以单独的用一些这个市面上能买的一些琉璃盆啊，这样呢放个这个斯力克在里面啊喷试一下子，你喷过你就看那个根苗壮苗度叶片的厚度你都能看出来啊。希望大家呢重视这一点，高抗素呢在苗期呢我指正大家呢就是用了50到60克，有的补，有的说的是那是我都用了80克，我不管的，因为它不是激素，它纯粹的是有机的那个一种叶面肥啊，利用率非常高，不过它有个惰性，它非常懒，也就是我们打到地里面啊，不像其他的有含激素类的一些叶面肥，打过两三天就能看到又绿又嫩，它不， 它的惰性非常懒，因为它是有机的，因为我们家里一些毛子粪水这样我们喷下去，或者是水就是土壤里它时效上比较长，就是说来效比较慢，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着急。
1: 刚就问了红薯可管打高抗素，什么时候打？
0: 可以的，红薯打高抗素，我让大家已经看一个见证啊，也就是呢，红薯在拉满样了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喷施一个这个40到50毫升，不要喷多，你就喷一次。然后在什么时候呢？然后到秋后，哎，我们地面是整裂了，你能看出那个这个明显的绿的有大拇指露出了，这时候你就喷一片高抗素，那么会增加什么呢？它的补充它里面钾，尤其是腐殖酸钾。那个钾肥，那么它会使这个鱼的那水质膨大，光泽度还好，淀粉量还多，希望大家一定留意一下子，你喷一年留一行子不要喷，然后你起鱼的，你看明显的光泽度，你北看后截面子，选鱼的北看后截面，你会看那个粉冒的特别多，尤其是我吃的鱼的，你吃的口感就甜。为什么呢？它的含的是腐殖酸钾，这里面钾肥和我们磷酸钾的钾肥呢又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在红薯上也可以用的，好吧？放心啊，它不会造成疯长疯样现象，它反而还制约着或者呢控制着这个红薯样的疯长，就这个功效，希望大家呢要留意一下就知道了啊，比不做示范你不知道。
1: 好，
0: 对，
1: 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我们说。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咱们种庄稼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当前下播作物都已经播种啊，都是正处在苗期的生长阶段，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七月份了，七月的中下旬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今年7月15号入伏，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如果今年遇到高温干旱怎么办啊？我们提前喷施一些叶面肥能够提高作物的抗高温的能力，耐干旱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想试一试中高端的叶面肥高抗素，您可以试一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来申请个优惠啊，买两瓶赠一瓶，这是绿瓶是高抗素，大红瓶是高抗素一甲，是高抗素公司出的新的产品啊。今天买两瓶，买两大瓶赠一大瓶，买两大瓶高抗素赠一大瓶，买五大瓶赠三大瓶，买10瓶赠6瓶，买15瓶赠9瓶。错，如果买15瓶正好是一箱，买一箱咱们能拿到10瓶大红瓶。如果按照我们买5赠3，买10赠6，买15赠9，那其实买15瓶正好是一箱，所以今天买一箱最划算。买一箱高抗素，一箱是15瓶高抗素。你能拿到10瓶的高抗素一甲是新产品，由于高抗素一甲还没有在市场上流通，所以我们采取赠送的方式让大家试用一下效果究竟如何。所以如果您对高抗素感兴趣，试上一试吧。如果您今天说哎呦我半信半疑，我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那你就买2瓶赠1瓶，买2赠1，那么这一瓶呢是120，买2瓶呢是240，今天花240能拿到3瓶。他们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者混在一起使用。这个大红瓶呢，钾元素提高了，所以大红瓶我们用在中后期，我们高抗素用在前中期，它俩有区别，但是大致是相似，只不过这个红瓶的钾含量有所提升，是不是张老师？
0: 是的，大红瓶钾量比较大一点。有人问了，我单用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来复配在一起，把钾的含量给匀一下了，那么就是说呢，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好吧？单独可以使用，就像您刚才讲的，红瓶呢，我们可以特护，尤其是红薯啊，在这里呢，我们后期需要钾，钾量非常大的，我们后期喷施，有水稻也是，后期喷施效果都比较好。
1: 好，有人说这是做广告吗？是的，好的产品需要做广告，通过广而告之，让大家用到田里看效果啊。如果你半信半疑，那你就少拍一瓶试试看。如果您用过它，相信它，哎，那你就可以拍一箱，是不是？这一箱是1800。1800本来就是15瓶的高抗素，是绿瓶15瓶，但是为了让大家试验新产品，那高抗素一甲，今天买一箱15瓶高抗素，能拿到10瓶的高抗素一甲，也就是1800元，25瓶拿回家。 25瓶拿回家。如果这25瓶你每亩地打60克，它能打400多亩地。它能打400多亩地啊！如果你有200亩地，你就可以，这就可以打2遍，打2遍啊！它就是中高端的叶面肥，它不仅含有大量元素，还含有中微量元素，另外还有螯合肽的腐殖酸。最主要的，它有高抗因子，它不仅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可以用。咱们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高抗素加进去啊！这个前期。你水稻三叶一心了，你喷上它能够促根促分叶，你中期喷施它能够强壮茎杆提高抗性，你后期喷它，你灌浆的时候喷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这是在水稻上。我们在任何大田作物上都是结合正常情况下，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高抗素加上。非正常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的在地作物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喷施高抗素来缓解这种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这就是叶面肥的方法啊！冬天你可以喷施它防寒防冻，夏天你喷施它提高抗高温耐干旱的能力。我们说你3月份有倒春寒，你5月份有干热风，你9月份还有寒露风，它就是一款水溶叶面肥。但是叶面肥和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试上一试好吗？今天买2瓶赠1瓶，买5瓶高抗素赠3瓶高抗素衣甲，买10瓶赠6瓶，买15瓶那就本来是赠9瓶的，但是今天正好是高抗素一箱是15瓶，所以买一箱是最划算的。买一箱15瓶，原本是赠送9瓶的，但是正好是一箱，再多赠送1瓶，那就是赠送10全10美的大红瓶啊。那这个据说高抗素还可以用来拌种的，那张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高抗素拌种的功效。
0: 高抗素拌种呢，经过2年的这广大农民朋友的试用，这效果凸显出来了。那么我们对于水稻拌种啊，尤其是我们秋季小麦拌种啊，都有良好的这个提前壮苗壮根的这个效果。这个一倍毫升可以拌到100斤的这个都可以拌种。拌种呢，就是说这个水量不要加大，因为它本来就是说这个是这种水剂。适当的少放点水，然后呢配合一些杀菌剂啊或者是拌种剂，这个一次性下去，这样呢你发现一下啊，苗子格外的壮实啊，格外的壮实。那么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小麦啊，在这个入冬之前，它会形成有效的那个大量的这个壮的分叶，尤其根系比较发达，这时候呢就是对我们来年的这个高山呢打下良好的基础啊。这个不仅是大豆、花生这个方面都可以拌种，啊，这还经济还便宜。
1: 嗯，
0: 对。
1: 好，风中雨说现在还可以插秧吗？说实话，有点偏晚了，好吗？如果这个插秧的话，你也要抓紧了。现在下播的作物都进入了下线中的下线，你这个水稻你现在插秧，你这个是水稻生育期是多长时间的？你算一算，到9月中下旬，你到了秋分能不能出奇穗？如果秋分不能出奇穗，就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寒露风一来，这些没有出奇穗的水稻就会倾枯而死啊，瘪粒增加，减产严重，好不好？任何干农业的人一定要记住，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刚才张工卫老师都说了，你玉米种到7月4号5号，你再种不下去就别种了，你是说就没有意义了，对产量就是影响比较大了，是吗？张老师，
0: 是的，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呢，一般话呢就是说。有的年份是在这个7月4、5号就种下去了。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种刺痕了，对吧？种刺痕呢，后期的寒露风来早了，尤其是玉米灌浆，尤其是水稻，那更明显，后面产量是上不去的。
1: 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我们希望农民朋友把高抗素用在田间地头自己做比较。宣城的涂先生给我们分享了他用高抗素的经验，他是在水稻上使用的。
2: 喂，你好，张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这个用了这个高抗素用了有4年了，就是我一开始是小面积的用做试验，这个效果还是蛮明显的。后来我就是大田作物就全部用了，400多亩田，小麦、水稻都用，每年都用2到3次， 就是效果很明显。他打过之后的时候，他这个意识浓烈，他这个痉挛粗壮，小麦健甜，还抗病抗虫，就是这个效果就这样的。
1: 好，您是哪里的？
2: 我安徽宣城。
1: 宣城的是吧？有没有这个？就第一次用的话，你是半信半疑，不太相信的。
2: 对对对对，我小面积做实验。
1: 小面积的是在什么地是什么作物上做实验？
2: 在小麦上，小麦。
1: 在小麦上。他说用过以后啊，打过以后，叶色浓绿，茎杆粗壮，然后叶片坚挺，另外抗病能力也有所提升。所以你小面积做过实验之后，
2: 对对对，
1: 你现在都是水稻、小麦都大面积的使用了，是吗？
2: 对对。
1: 那就
2: 去年就是这个水稻这一方面，我们这地方不是高温干旱。
1: 嗯。
2: 水稻我们这地方大面积停产，
1: 嗯，
2: 我们就是我种了400亩的水稻，我用了3斤高抗素，反正本期花的也大了，结果我的水稻在这边只他们增产300斤一亩。
1: 哎呀，增产300斤，您觉得跟高抗素起到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是吗？
2: 对对，有关有关。
1: 好，有关。
2: 鬼哥，我今年小麦我用了三边，我这个小麦在这边长得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
2: 今年不是停干3个月没有下雨吗？
1: 啊。

0: 是如实如实的反馈，是不是？
1: 对 对
0: 没有渲染和夸张哈，有名有姓有电话。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这是宣城的涂先生在水稻上使用的，他说用过以后发现叶色浓绿，茎杆粗壮，植株坚挺啊，从而提高了作物的抗性啊。所以这个使用高抗素，你要从叶片上、茎杆上、根系上来发现它用与不用的区别在哪里。怀远的崔先生，他是在旱凉作物上使用的，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2: 我就说这个高抗素用了对农民有很大的好处，我这个小麦、玉米都用过。
0: 啊，用过以后效果怎么样啊？
2: 效果肯定好呀。
0: 嗯，好在哪地方？你再给我说说，你真用过、假用过，到底怎么样？好在哪地方？你能看出什么区别吗？
2: 我今年的玉米，花1200斤来，不太多。我们这地方差不多用了都不用了，他们都是花了1000斤或1000硬吧一点。我今年我用高抗素，我平均花了1200斤。
0: 啊，您说2024年那么高温年是吗？
2: 哎，对对对。
0: 好，在2024年高温来得早走得迟的这个高温年，一般能达到1000斤的玉米都实属不易了。但是这位听众他达到了1200斤，你喷了几遍高抗素啊？
2: 我喷了3遍。我一开始我是在怀远，
0: 嗯，
2: 中午都敲我的老婆的，敲我老婆，我看那个抖音上面说的，
0: 嗯，
2: 我买黄金。后来呢，我在这个怀远县。姓马的，他那个卖那农远那地方，我到那地方问哪个油，他说油。我到那地方一拿你，他说的，你不要用麦黄金，你用那高抗素，他用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用留一亩地不用了，你看你像这几亩的一亩地的，现在100斤到200斤。
0: 啊，
2: 后来呢，我就用，我一用呢，特别不一样，跟往年呢没用过，那是明显的，给不相信是不管的，我用的就好。
0: 嗯，
2: 黄金我们。本身装的，他看我用，看我这样用的，他就问我用的什么，我就对着讲，我说的，我们这地方村长也有好几家的，都用的好多用的高抗素的。
0: 哦，你看，好，这位大哥是实在人，他去到哪去瞧他老婆？老婆生病了还是怎么呢？你去瞧他呀？
2: 我那老婆是在总医院化疗。
0: 哎呦呦呦呦，好，大哥，我知道您别说了，就是每个人不会拿这样的话来开玩笑，我是随便一问。
2: 这个马老板对我讲的用这个。买黄那个不要用买黄金，用高抗素。
0: 嗯，
2: 你用一亩地，你一块地留一点，不要打的，他就做个实验。
0: 嗯，
2: 他给我这样讲的啊。
0: 后
2: 来呢，我用的这个效果呢特别好。我们本村庄的，看我这个那玉米，那玉米跟人家不一样。
0: 哦，这样子
2: 啊。
0: 嗯，好，那听信了这个卖药的马老板的，您觉得听对了吗？
2: 肯定对了呀，
0: 肯定
2: 对了。我这年年，小麦、玉米我都用，我现在几年的小麦我都打过了呀。
0: 好，这是在去年的3月27号的分享反馈啊。还有是蚌埠的年玉良老师，也是我们农村广播邀请到的嘉宾，他是一个种植高手，所以年玉良老师不管是品种也好，农药也罢。他都会用在田间自己做比较啊，我们听听年玉良老师在去年3月27号的分享反馈。
3: 我的说小麦今年的旱情自从播种到现在都一直的干旱
0: 啊，旱情严重。
3: 小麦播种的时候用了高抗素半种，
0: 嗯，
3: 出的时候就是苗齐苗壮，叶片非常非常的浓绿，在小麦的温控病上面又加的高抗素，叶片。饭后浓绿，茎杆粗壮，直挺挺的站着，没有倒伏的像那叶片下垂的一样现象
0: 啊，没有倒伏的迹象，没有下垂的症状是吧？
3: 对，叶片没有下垂的症状。
0: 好，
3: 叶片都是上挺，叶片非常浓绿。
0: 这是打过高抗素的直观的效果是吗？
3: 对，这个高抗素用不要考虑到事实效果不事实效果，因为。已经我用了有2-3年的时间了，是值得信任的产品了。
0: 嗯，好的，你已经用过2年了，在什么作物上使用过？
3: 在花生、玉米都用过，在玉米上用的时候也是苗齐用一次，大喇叭口用一次，关键时候用一次，临到收获的时候还是赶紧止黄。
0: 嗯，你是用您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你
3: 对，这是我亲身经历。
0: 嗯，您是。

0: 是两年前第一次用的时候，你也是有点忐忑。
1: 对对对，两年前第一次是用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留个边角不用。何况那留的边角的没用的是，产粮食就是不一样，长势不一样，产量也都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0: 嗯，产量上也有差别，是不是啊？您在这个
1: 防倒抗旱方面都有差别。
0: 抗旱抗，您是说小麦去年秋季你是用高抗素拌的种，然后防蚊枯病的时候加了一遍高抗素，你后期这个防赤霉病的时候再加是吗？
1: 防止赤霉病也要加。
0: 也要加，后期还有干热风呢，对不对啊？
1: 对，也有干热风还要加。
0: 人家有人说我用磷酸二氢钾用到200到300克，不加高抗素可行嘞？
1: 不行，高抗素是高抗素，二氢钾是二氢钾，它两个不是一码事。二氢钾它只是磷和钾，
0: 嗯，
1: 高抗素它是多种元素，大量元素，它是锌、锰、硼它都有。
0: 啊，哎，锌就是大量元素，中微量元素也都有，是吧？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首先我们在这里向大家推荐的一定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高抗素今年已经是进入了第七个年头啊，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所以高抗素的效果需要得到农民朋友用使用过以后给我们的分享反馈，希望得到您的验证啊。这个高抗素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每次用多少呢？我们请张国卫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张老师，
2: 好的，我们在那个玉米穿草以后，我们取50毫升的量，也就是说一两，50克的，这个量就行了。大豆也是穿草以后，50克或者50毫升，这个加入杀虫剂或者杀菌剂呢，一分子，它有这个效果。也就是说呢，同时这个杀虫杀菌剂，我们用高抗素加进去，它会助力，也就是说把杀虫剂的效果和杀菌剂的效果要提升。尤其是我们在秋季玉米防止锈病的时候，我们同样的用的一款杀菌剂，我们不加高抗素的和加了高抗素的居然不一样。也就是说加了高抗素它会提升这个杀菌剂的效果，就辅助预防和治疗这个锈病的这个效果，非常你效果非常突出。大家呢不妨呢留意一下子，你就能看出来了。好，也就是说呢，有时候呢你不打杀菌剂，不是说我们不打杀菌剂产能高抗素这就没有锈病，不，它会好转了。你会看到锈病发展的就是比较少啊，所以说呢，就是高抗素呢不仅仅不肥，而且呢还能辅助的治疗，就是提升锈病啊这个杀菌剂和杀虫剂的效果。对，
0: 好嘞。不用不知道，一用做比较啊！我们希望你能一用忘不掉啊！高抗素它是一种中高端的水溶液面肥，而且它里面在用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冬天我们要用的时候要摇一摇，摇一摇啊，因为它比较浓稠，有货有料，它里面含有螯合肽的腐殖酸，所以大家用前摇一摇啊，它可以用。就是有人说无人机飞房可以用吗？当然可以用了，是吧，张老师？
2: 对，肥房也可以用的，但是肥房呢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二次稀释啊，有过滤网滤一下，因为它是含有腐殖酸的，腐殖酸呢有时是凹合性的啊，比较粘稠，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二次稀释，这个我们的这个肥房呢它不会粘稠的，就这点好处。其他的液面肥呢一喷它的这个喷头就会粘，但是高抗素不会啊。这么多的大户都在这个用它。
0: 就张老师希望大家要二次稀释，对吧？啊，
2: 对，
0: 给它稀释一下，用前摇一摇，
2: 摇一摇
0: 啊，用前。
2: 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瓶子刷净好。为什么讲呢？因为瓶里边的刷净那都是营养，都比较贵重的哈，一定不要就浪费掉了。
0: 好的，就是高抗素这一瓶盖倒下来是25克，对不对？我记得是25克吧？
2: 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杯瓶盖子是25克。现在有乳瓶盖子啊，你那个这个高抗素一家不是乳瓶盖子吗？
0: 啊，对，
2: 一瓶乳瓶盖倒满满的，有点鼓肚子就能达到这个50毫升啊，瓶盖呢就达到45毫升，啊，就是这个说法
0: 啊。如果这个
2: 老款的，
0: 如果这个绿瓶倒满的话是40毫升是吧？
2: 啊，45
0: 啊，45啊，这个白瓶呢倒满是25克是吧？
2: 对，这样子。
0: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福利呢是买2瓶绿瓶可以赠1瓶大红瓶。大红瓶是开发的新产品，在高抗素的基础上提升了钾含量，但是可能腐殖酸的含量降低了，钾含量提升了。但是呢这个高抗素是他们生产的经典的产品，高抗素这个绿瓶可以进行拌种。 我们所有的作物的拌种可以用它进行啊。据了解，你就是啊拌水稻种、小麦种，一克就能拌一斤，是吗？
2: 是的，是的，对。
0: 当然用这种拌种的方式，它就是让它能早出苗，出的苗子齐、整齐、根系发达、苗子健壮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用高抗素在秋季给小麦来拌种啊。你看这一瓶一千克，它就能拌1000斤的小麦种啊，1000斤的小麦种啊，大家可以试上一试，早出苗、出齐苗，苗子根系发达、苗子健壮啊。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所以您拍到家，只要是种庄稼都能用到它，家里种的花花草草啊、瓜果蔬菜呀，也都可以喷，因为它就是水溶液面肥。我们说，所有的液面肥它都不是万能的，但是种庄稼离开液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这个前期啊，你水稻三叶一新了，你打了高抗素促根促分叶。你拔节期喷施，你可以强壮茎杆，提高抗性。你后期灌浆期喷施，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种。它在不同的时期能起到不同的作用。我记得3年前我到张公卫老师所在的他的老家固镇，我曾经看到一片玉米田，他用这个100克、150克啊，做了这个对比，然后打到150克的话，那个玉米它茎杆粗壮了，而且它的茎杆缩短了大概有8到10公分，可记得了张老师？
2: 是的是的是的，这太明显了，这是我们农户亲自见证的，对吧？
0: 对，
2: 我们自己做示范还不没有用。
0: 是的，我们正常的使用啊，我们就建议用到60到80克啊，用的要随着所有的作物生物量长起来了，个子长高了，叶片增加了，叶面积大了，那我们可以用到60到80，80到100。它在苗期用50到60克，在中期用60到80克，后期用80到100克，这是正常使用，你就结合防病治虫进行就行了啊。拌种的是这个绿瓶高抗素来拌种啊，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你看咱们的水稻，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要治二化醚。咱们破口前要防稻区病、稻瘟病，要防治2000害虫。所以你把杀虫剂、杀菌剂再搭上这个高抗素加进去就行了啊。咱们的小麦要一喷三防，什么叫小麦的一喷三防？防病、防虫、防早衰。哎，它就是作为叶面肥补充营养、防早衰的一个功效。所以咱们种的这个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可以用，请您试上一试，比上一比，看看效果。一大瓶能打多少亩地啊？这一大瓶是1000克，您看一大瓶是1000克，您看你打多少克了吧，张老师？
2: 是这样的，我们原则性呢可以打2亩，如果打15亩呢效果更明显，一般情况下呢是1.5亩啊，这样呢就是总的利用效果就好了。
0: 嗯，
2: 对，
0: 就是、
2: 我们。
0: 如果你要打50克，苗期打，你就这一瓶1000克，你就能打20亩地。你如果要打到60到80克的话，它可能能打17、18亩地，是吧？
2: 嗯。
0: 然后你看你打60克还是80克啊？然后这一瓶这个倒下来，你把这个一瓶盖是25克。我看张老师在抖音视频里您倒的时候倒2瓶盖吧。
2: 对，我那是白瓶盖，2瓶盖正好是50克
0: 啊，2瓶盖正好是50克啊。它是在玉米田上，它就倒2瓶盖，这就是50克。那这个瓶子呢，你倒满一瓶，这个瓶盖倒满就是45克，是吧？
2: 嗯。
0: 好，这个一大瓶能打多少亩地啊？苗期能打20亩地，如果到了中期打60克的话，可能打17、18亩地。如果你打80克，可能是15、16亩地。你看你打多少克，多打，指定有好处。除了成本增高，就是这种叶面肥你打的多的话，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我们是建议合理的使用，就是前期用50克，中期用60到80克，后期用80到100克啊啊。这个什么一下子把高抗素倒着能打多少毫升，啥意思？我没搞懂这个华的问，一下子把高抗素倒能打多少毫升，我没搞懂这啥意思。高抗素能不能起到解药害的作用，张老师？
2: 可以的，
0: 嗯，
2: 可以的，尤其是我们轻度的这个药害，你打着试试看。
0: 嗯，
2: 为什么呢？对，促进光合作用，促进根系的这个那个毛囊细根的这个促成，那个新根逐渐的出来了哈。
0: 好嘞，
2: 就是这个对。
0: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谢谢您的分享，张老师，下次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好嘞。
2: 再见。
3: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4: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6: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哦，好的好的。
5: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7: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5: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7: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5: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8: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4: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九一聊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家常菜里面有一些含糖大户，我们要警惕。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庆116医院经开院区肿瘤中心奥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在乳腺癌治疗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在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家常菜里面有一些含糖大户，我们要警惕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50克，而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提到减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少吃甜食，远离甜饮料，却忽视了家常菜里面的一些隐形糖。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主任营养医师刘庆春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做菜尤其是肉类菜的时候加糖，会促进美拉德反应，生成更多芳香物质，让菜变得更好吃。另外，糖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味，掩盖菜原本的腥味、涩味和苦味等，还可以抑制烹饪过程当中产生的酸味，缓和辣味。因此很多人，尤其是餐馆的厨师做菜的时候呢，他喜欢加糖。以下几类家常菜往往含不少糖，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尽量摄入。首先就是糖醋类的，比如说像糖醋排骨、糖醋鱼、咕老肉、锅包肉、西湖醋鱼等。糖醋排骨、咕老肉这些糖醋类菜肴

生抽、白糖、香醋、清水是按照1:2:3:4:5的比例调制而成，可见白糖的占比是比较高的。那按照这个比例，我们烹饪一盘糖醋排骨通常需要3勺糖，大约是45克。一些吃起来偏甜的糖醋排骨甚至能加到75克糖。有数据显示，食物当中添加5%的糖就能够产生明显的甜味，添加8%的糖则被认为很可口。因此，当我们感觉到一款菜酸甜可口的时候，其实它的含糖量应该不会低于8%。这是第一类，糖醋类。第二类就是烘烧、酱焖类，比如说像红烧肉、可乐鸡翅、红焖大虾、酱排骨等。我们在烹饪这一类菜肴的时候，为了获得复合多层次的风味、香醇软烂的口感，以及让我们感觉到食欲倍增的色泽，通常是需要加大量的糖。我们在餐馆，一盘红烧肉的加糖量大约在50克，可乐鸡翅更是含糖大户，通常10个鸡翅大约是用到了1瓶500毫升的可乐。可乐的含糖量在每100毫升里面含有10.6克左右，因此可以看到一盘可乐鸡翅的含糖量也至少要超过50克。第三大类，复合调味类，比如说像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荔枝肉、怪味茄子等。那鱼香类的菜呢，它具有鱼香味，但实际上它的味道啊，并不是来自于鱼，而是像泡红辣椒、葱、姜、蒜、糖、盐、酱油这些调制而成的，所以它具有咸、甜、酸、辣、鲜这些特点。而为了增加甜味，鱼香菜的里面呢，又会加入大量的糖，比如说像宫保鸡丁、荔枝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在餐馆吃这些菜的话，一盘复合调味类的菜肴，它的含糖量大多是在30到45克，也不太适合常吃。这是第三大类。那第四类呢，就比如说是腌制烧烤类，像叉烧肉、照烧鸡排、二两烤翅等等。那这类菜呀，都需要先将肉类食材用酱汁腌制后再煎烤，来获取其中的美味。这加入糖分，就像我们刚才在前面所说的，它能够促进美拉德的反应，使烤出来的肉就更香，色泽更好。那叉烧肉吃起来最甜，通常500克的梅花肉需要加30克糖、50克蜂蜜。而照烧汁是一种咸甜口味的调味酱，那经典的日式照烧汁通常是将酱油这一类的调料还有糖是按照1:1混合调配而成的。二两烤肉酱呢，又是以糖、辣椒粉、盐为调味的基料，再辅助大蒜粉、洋葱粉、黑胡椒这些调配而成，其中糖就是它甜味基底的来源。那最后一类，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家常菜，那就是拔丝类，含糖量也是不容可观。比如说像拔丝的地瓜、拔丝山药等。那拔丝菜它的关键步骤就是有两个，熬糖浆和将食材炸到金黄。我们在熬糖浆的时候，需要将大量的白糖和油加热搅拌，熬到粘稠，然后再趁热把糖浆均匀地包裹在炸好的食材上。像地瓜、山药，它本身就含有淀粉，很容易吸油，再裹上一层厚厚的糖浆，热量就直接爆表了。一般来说，一盘拔丝红薯通常需要100到200克的白糖，可想而知这个糖分是超标了多少。此外，这高糖类啊菜肴里面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缺陷，那就是高盐。因为盐和糖常常是结伴而行，糖是咸味的减弱剂，因此许多高糖的菜里面盐的浓度要比感觉到的含量要更高。我们外出就餐的时候，尽量少吃前面提到的高糖菜肴。

我们点菜的时候也不妨要求厨师少放糖，甚至是不放糖。在家里做这些菜的时候，尽量就不要放糖了。我们在烹饪一些像糖醋排骨、红烧肉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少放糖。那糖尿病的患者和肥胖的患者就更应该避免这些吃含糖类非常高的菜肴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要警惕家常菜里的一些含糖大户。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罗列了以下几大类，首先是糖醋类，其次是红烧酱焖类，第三复合调味类，第四腌制烧烤类，第五拔丝类，希望大家在日常饮食当中都得要稍加控制，以防止我们体内的糖分超标。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同时在后台留言咨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庆一六医院经开医院区肿瘤中心二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梅主任。梅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梅主任，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科普的主题叫做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主题啊，就可以向我们传递几个信息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在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当中啊，我们之前都知道乳腺癌有很多种治疗的方式，包括外科的手术，包括内科的放化疗啊，现在一些免疫的疗法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乳腺癌患者来可供一些选择的方式的。那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分泌治疗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同时在这个内分泌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激素这个指挥棒，这是我们这个主题给大家传递的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梅主任，把这个主题啊要层层的剖析，给大家深入浅出的介绍一下乳腺癌的患者如何通过内分泌治疗来帮助自己缓解病情。另外，这个内分泌治疗是不是适合所有阶段的乳腺癌的患者，这都是关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咱们患者及其家属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好的。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我是来自于安庆16医院肿瘤中心的梅林医生。我的自己的主攻的方向呢是肿瘤内科，但是我更擅长于乳腺癌的诊治。那么今天我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确实如主持人所说的啊，我们患者呢其实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大家都对手术啊、放疗啊、化疗甚至免疫治疗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呢内分泌治疗他们似乎没有太听讲过，知之甚少。但是呢内分泌治疗呢在我们乳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它都是非常重要啊。我们患者老是觉得我的肿瘤查的指标也好了，肿瘤没有了，为什么还一直要吃药，为什么甚至一吃就是5到10年，甚至有的患者他就是觉得这个药物到底要不要吃，有没有必要坚持这么久的治疗，对吧？所以很多的患者他对这些有很多的疑惑，我到底该去选择什么药，吃这么久会不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些毒副反应，十年的这样一个坚持会不会它的利会带利大于弊，还到底是弊大于利呢？在很多的患者当中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对这个的不太了解。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内分泌治疗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对于我们乳腺癌患者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去给大家进行更为应该说更为详细的，或者是说更为通俗易懂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介绍或者进行科普，让我们患者或者是家属甚至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这样健康的人群呢，让他们彻底去了解这些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从而呢也能保证我们患者一个规范的就是能够坚持把这个内分泌治疗按计划完成，也是能够更好的去保证它的疗效以及它的安全性。
0: 那我想其实说到今天这个主题，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首先提出的这个概念，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它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疗法，它与我们乳腺癌的其他的外科手术治疗也好，还有内科的一些药物啊，包括这个免疫疗法也好，存在哪些相通之处，又有哪些具体的区别？首先请梅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好的，其实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在我们乳腺癌当中，它其实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当然最近几年还有一些免疫治疗这一些的内容。那么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广播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患者或者家属，或者是说我们老百姓来收听收看啊，我尽量不去重复去复述书上的一些深奥的这些理论的一些基础，也不去堆砌那些专业的名词，我尽量用最口语化或者说最通俗易懂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向大家介绍这个内分泌相关的这些内容。到底什么是内分泌治疗呢？其实，内分泌治疗在大部分的乳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它的疗效非常好，但是它副作用非常温和的这样一个治疗。内分泌治疗，在了解内分泌治疗之前的话呢，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乳腺癌的一个分类。其实根据激素对于乳腺癌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把乳腺癌呢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这类的乳腺癌，它是依赖激素来生长的；另外一类是不依赖激素生长的。那么，对于依赖激素生长的这样乳腺癌呢，它的癌细胞上面有两种受体，一个叫雌激素受体，一个叫孕激素受体。那么，这两种受体呢，我们通俗的可以把它理解为肿瘤生长或者发展，或者是出现复发转移的这样一个开关。那么，这个开关用什么来控制呢？是由我们体内的雌激素来控制。那么，对于我们正常的女同胞来说，我们雌激素在这是我们体内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激素。它在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主要是呢维护我们女性的美丽以及女性的健康。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患了乳腺癌之后呢。这个雌激素如果它太多了，它就会肿瘤应该它就会发展会更快。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乳腺癌上的这个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这个开关呢，是由我们这个雌激素来启动。我们如果按下了这个开关，肿瘤就会发展比较快。如果我们切断了这个开关，那么这一大类的乳腺癌，它有可能它就会生长会更缓慢，或甚至消退，或者是并且能够更好的维持稳定。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内分泌治疗，其实它的原理也非常简单。我刚刚还是采用刚刚这个比喻啊，我们这一大类的癌细胞上的这个受体相当于开关，我们雌激素相当于是来启动这个开关，那么我们内分泌呢？这个药物，这个治疗的这些药物呢，就相当于，它就是针对去阻挡这个开关的一个，去启动这个开关的一个武器。这个治疗我们叫它内分泌治疗，它的原理特别简单，它就是要么我们把雌激素把它量减少，把我们体内的雌激素量去减少，要么就挡住雌激素，不让它去触碰到这个开关。这两大类原理。基于这两大类原理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药物或者一些方式。
0: 那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梅主任刚才听完您这个介绍之后，实际上乳腺癌它有很多因素所导致的。那其中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分泌治疗的话，是不是针对因为这个雌激素所导致的乳腺癌？我们使用这个内分泌治疗是它的一个适应的一个症型。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有一大类的乳腺癌，它的一个生长、发展、复发或者转移，它是被雌激素所调控。
0: 被雌激素所调控，
1: 对。
0: 所以我们才把激素这个指挥棒放在我们这里，放在我们这些因为雌激素调控的乳腺癌的身上。刚才您又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这里的雌激素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对它进行一个治疗呢？首先，要不就是让它不产生这样的雌激素，要不然就让这个雌激素不要到达我们的这个细胞里，就把这个开关给它，哎，终止住。
1: 对
0: 就
1: 对
0: 不会
1: 对，
0: 侵入到里边去，起不到相应的一些作用。
1: 对的，
0: 嗯。
1: 如果我们用开关这样的比喻还不够形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相当于你掐断了这个癌细胞它的一个口粮，这些癌细胞的发展它是需要刺激素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滋养吧，我们用最普通通俗易懂的一个比喻的话，相当于它需要刺激素的滋养，我们把刺激素这个地方给它掐断，也就是它没有口粮了，因此它的生长以及它的发展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而且另外呢，内分泌治疗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它是靶向调节这个激素的，因此它的副作用不像化疗那样。化疗大家可能都了解的比较多，很多患者都特别恐惧化疗，因为化疗大家都说吧，就是杀敌1000，自伤800，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基本上是全身的大部分的系统和器官都会产生一些程度不等的副作用。但是内分泌治疗这一点就会很好，它的一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小的，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法。因此的话，患者的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
0: 那这个内分泌治疗乳腺癌的话，它适用于哪些乳腺癌的患者呢？
1: 对，其实刚刚我也有提到啊，它主要是针对，我刚提到的就是依赖激素生长的这些肿瘤，这一类的乳腺癌。那么这一类的乳腺癌，它有一个特点啊，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这一类乳腺癌它上面有两个非常特异性的特点，一个就是上面有一个叫雌激素的受体，一个叫润激素的受体，这样两个受体。那么这个受体的话呢，它是我们病号怎么来判断有没有呢？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手术以后切下来的那个标本的那个病理的资料上，我们可以去找到这样一个英文的字样，一个叫 ER，一个叫 PR，ER 呢是雌激素的受体，PR 呢是润激素的受体。那么如果这两项的指标，

0: 有两项或者其中有一项，它后面有个括号，括号里有个加号，那么而且这个加号的百分比大于1%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我们就叫它急速受体阳性的乳腺癌。那么这样的一类型的乳腺癌的话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内分泌治疗的。另外呢，这一大类的乳腺癌呢，占到总体乳腺癌70%左右，应该还是占了绝大多数的。因此，所以我就说这一方面的知识对大家来说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占比非常的高，它的癌细胞的生长就是非常的依赖我们这个受体，这个受体的存在，受到雌激素的刺激以后，它的一个复发转移啊，就是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它的内分泌治疗呢就会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手术后的患者来说，采用内分泌治疗，它会推迟或者是说预防复发。那么对于复发或者转移的患者来说呢，内分泌治疗它有可能够达到疾病长期的维持稳定，并且是肿瘤缩小这样的一些目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手术前的一些患者，他不适合马上手术，他又不适合去做化疗，我们也可以做内分泌治疗，使得肿瘤缩小。肿瘤缩小以后再去进行手术，这样的为手术呢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乳腺癌的内分泌的治疗，它实际上适用于就是本身是因为激素导致乳腺癌的这些患者，我们是完全可以适用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不论是什么因素所引起的乳腺癌，如果说你这个癌细胞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适应手术指征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这内分泌的治疗，把它的癌细胞是不是可以相对杀死一部分，或者是把它的肿瘤缩小一点，使它适合手术指征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手术治疗。
0: 对，这一部分的话，这是其中的一个办法之一。但是呢，因为激素治疗它相对温和嘛，目前我们就是在手术前做内分泌治疗，使得肿瘤缩小，然后再手术。这种方法可能还是只能用于很少的一部分患者，大部分的话，有可能即使他有这个受体，即使我们用内分泌治疗有效，可能大部分的患者我们还是可能会采用化疗，化疗来得快一点，内分泌治疗相对来说它会来得稍微慢一些，对。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梅主任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内分泌治疗，那它最终它的是一种治疗的方法，那它治疗的媒介是什么呢？是通过药物治疗，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那内分泌治疗其实目前来说，基本上是药物治，大部应该说大部分是药物治疗。目前我们主流还是药物治疗。对于过往的一些，比如说像卵巢的切除啊，这些其实在既往也是有用过的，把卵巢切掉，它不就激素不就少了嘛？但是这种方法现在其实基本上都被。基本上被淘汰了，只有极少数特殊的人群当中使用，或者是做放疗，把卵巢的功能给它，相当于把卵巢的功能给它控制住，做放疗嘛，也可以。但是现在基本上不大用了，都是采用药物。所以主持人您讲的特别对，我们现在的内分泌治疗基本上都是依赖药物，
1: 依赖药物。
0: 对。
1: 那这个药物的话，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内分泌治疗的药物其实，选择的话主要是依据四个方面，因为女性嘛，大家首先呢，依据她有没有绝经，绝经前和绝经后的患者，她用药是不太一样的。第二呢，对于手术后的患者，她采用辅助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她的选用什么药，她必须要看她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危险，复发的一个危险程度。它分为低、中、高三种。那么这低、中、高怎么去区分呢？它主要根据肿瘤的大小啊，它的一个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指标，包括 HER2 啊，包括 Ki67 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包括它基因检测的结果，这些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专业化一点。至于这个危险程度的分级呢，我想可能还是要请我们医生来共同的去给患者进行一个高中低危的这样一个复发风险的分级，还是要请求医生的帮助啊。我们患者自己可。

0: 能很难去判断。当然，像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如果有转移的，它至少是一个中位以上的，这样的是比较好判断的。我们病理单子上就有啊。这是一个关于危险术后的一个选药，要根据它高中低危的这样一个分级。那么对于复发和转移的患者来说，他还是需要根据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危急的程度。就是危险的程度，还有以及他以前用药的这样用药史这些情况来判断。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还要根据他的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说他的一个患者本身的一个耐受程度，我药物再好，我再适合他，他的副作用大了，或者是说他的身体耐受不了，那也是没有用的。因此，我们的选药呢，主要是基于这四项的原则。然后的话，每一个患者，其实你患者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差不多，跟他的疾病两个人很类似，但其实他有很多的细节不太一样。每个人每个患者，其实他的用药都有可能不一样。
1: 这个用药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基本上都处在像没准您这样专业人士去根据患者的病情所处的阶段来给他择优去选择一个药品使用的一个方案。但是对患者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还要把它四个原则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这样在面临这样问题或者是要配合医生去做内分泌治疗的时候，也知道该怎么样去配合医生，做到心中有数。不然的话，有时候面对一些新的治疗，或者是特别处在这个癌症治疗的阶段的时候，很多时候患者的这种心理接受度，包括家属的心理接受度，包括一个新的治疗的方法的出现，都很难去适应，也很难积极的去配合医生。所以通过我们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的一些基本的科普，就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老百姓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这样在自己遇到疾病的时候也不会乱投医，也不会盲目的去求医，也不会在遇到医生给我们做相关的检查，还有诊断的时候觉得不理解，然后
0: 对对，
1: 不怎么去积极的配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0: 这几种情况都经常发生，确实。
1: 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空中医院节目的反复的科普，让我们老百姓可以提高自己对健康的一些科学的认知，让自己在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健康环境下，面对和处理自己遇到的疾病的问题。
0: 好的，
1: 那没准儿，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其实提到乳腺癌，我想咱们广大的听友，还有包括网友也并不陌生了，因为乳腺癌是我们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和致死率处在前三位的一种癌种。大家这几年对它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也都很希望能不能现在以目前的医学的发展，能够让这种癌症能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甚至我们很多患者都非常期待，是不是有一种根治的方法？就是我哪怕得了这个疾病也不可怕，只要有治的方法，就像我们平时感冒发烧一样，只要是很普通的感冒发烧，我有药可以去治。哎，大家提到这个病也并不害怕，所以对
0: 对
1: 待
0: 对，
1: 疾病，我想咱们老百姓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我不能够阻止疾病的发生，但是我希望随着医学水平的进步和发展，可以找到一个切之可行的治疗的方案，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了乳腺癌的内分泌的治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内分泌药物在选择的时候有四大原则。那么我在想，这个内分泌治疗，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它可以放在乳腺癌的不同的阶段。那么我在想，现在针对乳腺癌的治疗，也会进行一个 MDT 的
0: 对
1: 一个
0: 的，
1: 会
0: 对
1: 诊。
0: 的。
1: 那这个时候，作为梅主任，您是咱们肿瘤中心的这个主任，什么时候给我们的患者很恰当的试用上这个内分泌治疗，我想这个时机的把握也非常的重要。你们
0: 对。
1: 通常是怎么去判断？
0: 对于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来说，
1: 嗯。
0: 刚刚我介绍到的是它的四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
1: 嗯。
0: 针对不同的患者的话，确实它的选药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权衡。比如说像我们绝经前的患者来说，他常用的药物一般就是叫他莫西芬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这个药其实它使用了几十年了，它是经典的一个内分泌治疗药物，也非常安全。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机制呢，就是跟我们身体里面正常的雌激素去竞争我们癌细胞上的刚刚介绍到的这个雌激素的受体，从而阻断这个开关的一个启动。也因此的话呢，也是使得癌细胞的生长它是受到了一个阻断。那么这个药物的话呢？像他莫西芬这样的一个药物呢，它是适合绝经前的患者，当然也是绝经后的患者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对于绝经后的患者呢，其实他也还有更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绝经后的患者，他卵巢的功能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微弱了，他就不再产生雌激素了。那但是呢，我们女性的话呢，绝经后的雌激素呢，主要的来源还是脂肪和肾上腺。那么这样一些比较少量的这样一个雌激素的一个产生的话呢，这时候选择他莫西芬也是可以的，但是有更好的选择，就是我们说的叫芳香化酶抑制剂。我们普通的可能大多数患友都知道，就是我们常说的安那曲唑呀、莱曲唑呀、一些美坦呀这几大类的药物，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药物呢，在绝经后的患者当中的话呢，它有可能比他莫西芬的话呢，有可能它疗效会稍微更好一些。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对于手术后的比较年轻的患者，但他的复发的危险程度比较高。或者是对于已经复发转移的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大类的药，可以在前面这个经典的这样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加上了以后的话，它可能会提高疗效。它主要是叫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我们患者一般叫它肚皮增。肚皮增的作用呢，它主要是通过抑制这个雌激素的一个分泌，然后来阻断、减少身体里面雌激素。雌激素减少了，肿瘤的生长不就变慢了吗？或者是说得到控制了吗？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绝经前的患者啊，这个针一定是对于绝经前的患者，它就达到了一个控制肿瘤的一个作用。另外呢，打了这个针以后呢，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把这个绝经前的患者打了以后，他基本上能够控制月经就不来了。也就是说，把绝经前的患者，变成了绝经后的患者。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理解啊，变成绝经后的患者呢，我们不就可以采用绝经后的这些药物来去进行内分泌治疗嘛？这又进一步的提高了它的一个疗效。因此说，这一大类的药物的话，它在我们内分泌治疗当中也是进一步的是提高了疗效。另外呢，还有一大类的药物，最近几年随着内分泌治疗的发展呢，还有一类叫 CDK4/6 的这样一大类的 CDK4/6 抑制剂的这样一大类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不管是在我们术后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或者是对于我们已经出现复发转移的这样患者，在它的原有的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加上这一大类的药物，它的疗效又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在内分泌治疗当中呢，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主要是这四大类的药物。
1: 嗯，这四大类的药物究竟怎么去选，都是由没准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给我们的患者来择期做出一个合理的用药的方案。
0: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患者出现的疾病的变化、初次治疗或者出现疾病的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会请到很多科室的来共同商量他的治疗方案，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包括我们的外科专家，包括我们病理科专家，还有我们的就是包括我们内科的专家、放疗科的专家等等吧，还很多的专家在一起共同来协商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嗯，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就说到了，我今年42岁，在体检的时候， 乳腺给我打出了4B，想问一下，这有可能就是你们今天所说的乳腺癌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复查。
0: 4B 类的是有，还是要尽快去复查的，是10%到50%的这样一个概率，乳腺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概率，因此我还是建议他争取再尽快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是要进行穿刺的，
1: 哦，要进行穿刺，
0: 对，
1: 对，我们穿刺，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穿刺一提到这个名词啊，大家都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点害怕。那么长的一个针，哎呀，穿进去到底要干什么啊？我们其实也通过我们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里边反复的给大家说到过穿刺这个问题，不论是甲状腺的穿刺，还是乳腺的穿刺，还是其他的一些细胞的一些穿刺，实际上就是要取一些组织出来，然后进行化验，
0: 对的，
1: 来去甄别一下这个细胞的好与坏，同时有的时候也为接下来的手术提供一些手术的依据。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继续说到今天的主题，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那我想问一下，梅主任，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内分泌治疗，实际上它还是最常规的是药物治疗，那这个药得要长期吃吗？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对，他这个就是我们患者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手术以后做手术也好，放疗也好，化疗也好，其实在短短的半年之内，这些治疗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但是我们内分泌治疗基本上只要吃上的话，基本上都是5到10年，少一点的5年，多长一点的要10。

0: 修来证实5年，很多患者5年够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患者5年不够，必须要10年，10年会更好，能够进一步的降低它的复发的一个风险。对，关于到底用多久的问题，我们可能就是还是要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比如说他已经是复发转移的患者，那肯定这个药的话，一般来说，他肯定要用到他的一个，要么就是疾病出现新变化了，又有新的一些发展了，或者是说他副作用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两种情况我们才能停下来。那么对于手术后的患者的话呢？大家纠结的主要是手术后的患者到底要吃几年？手术后的患者，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开始介绍的一个内容里面，他对于这一批的患者到底吃内分泌要多长，我们还是要把他的一个复发的危险、复发的风险的这个程度进行分级。对于就是低级别的这种复发的风险呢，我们叫它低危的复发风险的话呢，不管是绝经前的患者还是绝经后的患者，基本上吃5年就够了。当然，他的药物不一样，绝经前他会吃到他莫西芬，但是绝经后他有可能吃到的就是芳香化酶抑制剂，基本上5年就够了，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但是对于如果它的级别复发的风险的话，在中级或者高级的话，那有可能它5年就不够。对于绝经前的患者的话呢，中高级别它先是5年的一个他莫西芬，到了5年过后的话呢，如果他的这个他莫西芬，如果他仍然是一个绝经的状态，仍然是没有绝经的状态，那么就继续吃他莫西芬。如果他已经绝经了，那可以吃到芳香化酶抑制剂。当然，对于高危的患者的话，我们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用我们前面介绍到了，就是这个叫杜皮针，加上这样的一种治疗。那么对于绝经后的患者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中高危的话，先是5年的一个芳香化酶抑制剂，如果他能耐受，而且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基本上总疗程要达到7到10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庆116医院经开院区肿瘤中心二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梅主任给大家来介绍。其实，梅主任关于这个内分泌药物治疗这一块，我想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如果我是长期的服药，如果我今天不小心漏服了，第二天能双倍的服用吗？
0: 不可以的。如果我们当天发现漏服了，我们可以补上，但是第二天呢，仍然按照正常的药物剂量、正常的时间去服药。一般我的病号我会提醒他们，定闹钟，或者是说每天固定时间，比如说早上起床以后7点呐、8点，固定时间服药，一般不太容易忘记，绝对不能随意加量的。
2: 就不能够随意加量。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在用这个内分泌疗法治疗乳腺癌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些服药期间的忌口的问题？
0: 关于忌口是这样子的，在内分泌治疗的期间呢，本身我们这些经典的药物服药期间，其实也没有特别需要忌口的。但是呢，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我们的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原则，就是大家在乳腺癌生了乳腺癌之后的这个所有的生活当中，都不能摄入富含雌激素的这样一个食物或者药物。 包括比如说像

0: 凤凰浆啊比较常见哈，像胎盘啊，有的人会吃胎盘增加免疫力嘛，然后还有包括其他一些雪蛤呀、燕窝呀，还有尤其现在还比较流行这种丰胸的、美颜的这些保健品，这些在我们乳腺癌患者的话是非常不合适的，是禁止使用的，应该是这么说。另外，其实正常的饮食是不受影响的。包括像我们说的鸡肉、鱼肉啊，一般的鸡蛋啊，这些是不受影响的，完全可以正常的享用。
1: 这是我们在服药期间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含有雌激素高的一些食物，尽量就不要再饮用了。
0: 对，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我们服用这个内分泌治疗当中有一个药物，就是我前面介绍到的 CDK46 抑制剂这样的一个药物，我们就是也可以把它通俗的认为它是一种靶向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它可能要求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会提醒我的患者的话，在失智的患者在用药之前，我会提醒他们自己。在我们交代，我们医生交代了以后，我还会提醒他们自己反复阅读说明书。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弥补我们医生可能介绍到的不够充分。另外一个，有时候交流当中，患者有可能没有及时的理解的时候，他阅读了说明书，可以去更加深对于这些药物之间啊，或者药物与食物之间的这一些相互的作用，保证它的疗效，也保证了它的安全性，会更好一点。
1: 另外就是因为乳腺癌嘛，它是我们女性可能比较常见的一种肿瘤了。那对于一些还没有生育的女性来说，如果患上乳腺癌之后，通过内分泌治疗，需要通过长期服用一些药物，那这个时候她们可能关注的问题就是我在服药的同时，能不能够备孕，能不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0: 其实的话，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乳腺癌最近几年的话，应该有年轻化的趋势，包括国内和全球都有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因此，在乳腺癌患者当中，他也有很多年轻的患者有生育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内分泌治疗期间的话，如果需要备孕，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进行沟通，哪些药物可以对备孕不影响，哪些药物有一定的影响，还是可能自己不能擅自停药。你擅自停药了以后，有可能危及到自己自身的一个安全，但是如果你要用药不当的话，有可能危及到下一代的安全。因此，备孕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要跟医生进行沟通以后，既保证自己，也保证下一代的安全会更好。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内分泌治疗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长期使用药物的。我们有时候有些患者可能对这个药物有些不耐受，他就会自行的停药，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危害也比较大？
0: 患者如果出现了不良，其实内分泌治疗应该说它的不良反应还是比较小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类似于更年期的这些症状，比方潮热啊、盗汗啊、月经不调啊，或者是说这一些不良反应比较常见一点。这些不良反应呢，很多的时候，它在3到6个月以后，它慢慢的就耐受了。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症状，积极的就是和跟医生进行沟通，不能自己擅自停药。如果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像骨头痛啊、像静脉血栓啊，或者血脂升高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相关不良反应的一个监测，包括抽血，包括一些骨密度的监测啊，包括的一些肝肾功能的检查。我们即使它的副作用比较小的话，这些该做的检查我们还是要去做的，以避免它就是在一些不良反应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理。经过处理以后，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不良反应都是能够得到缓解，患者都能够耐受的，极少数人不耐受。因此，我觉得，是自己不可以随便停药。你随便停药以后，体内的激素它忽高忽低。它不仅没有起到疗效，反而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1: 就是你会让激素不知道该如何听你的使唤了，一会儿要让我高，一会儿让我低，就是因为你没有规律的去吃药，它这些药物其实都是很好的去调控激素水平的。那么激素水平，你如果今天吃了，明天又停了，后天又吃，哎，它体内的激素就不知道该听谁的指令好了。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不耐。

0: 受而去随意的停药。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乳腺癌的患者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自认为好转了，然后又自行的停药。
1: 确实非常多，很多患者都觉得我的指标好了，我去复查也没有肿瘤了，你为什么还叫我吃药？是不是？就对这个不能理解。但其实，乳腺癌呢，它在生病以后的前5年，即使你做了手术、放疗、化疗，它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复发的风险。即使到了5到10年的时候，它也还是有一定的复发风险。其实我还有患者在10年之后出现复发都是有的。那么到了，你复查以后没有发现肿瘤，而且指标都正常，不代表你身体里面完全没有肿瘤细胞。这种时候的，有可能你身体里面的肿瘤细胞它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或者它本身的，肿瘤细胞的数量会，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癌细胞的数量非常少，它就呈现一种隐匿或者极其微量的情况下的话，它不会给你带来症状。也不会形成一个包块，就是说我们检查能查到的这样一个包块，它就可能潜伏在什么地方，极微量的。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患者自认为自己好了。我们这种时候做的内分泌治疗，其实就是控制这一部分极微量的，我们检查做不到、找不到的这一部分的癌细胞的一个，也控制他们的一个复发或者死灰复燃。
0: 好，那说到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也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啊。如果是真遇到了乳腺癌，处在需要内分泌治疗的阶段的话，咱们也不必盲目的去恐慌，遵照医生的医嘱，积极的配合医生，按时按量去服药，应该说还是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效果的。那最后呢，也非常感谢梅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把关于乳腺癌内分泌的治疗的真相给我们普及了，非常的清晰。我相信，如果是乳腺癌的患者，在内分泌治疗的阶段的话，如果能够积极的抓住这个激素的指挥棒的话，对您的病情的控制还是大有益处的。也希望我们广大的患者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同时，患者的家属呢也应该要积极的去配合患者，更好的去依从这个专家的指导和这个用药。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我感激人，感谢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啊？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2: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2: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2: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2: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2: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2: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3: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0: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电话。
0: 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子刷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可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1: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2: 快点快点，到点了，
1: 忙应酬，忙购物，
3: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1: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4: 哎，好累啊。哎，
5: 我也很累，
1: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6: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宫，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请。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又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3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今天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开车。
1: 讲话。
2: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

0: 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 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 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这么顺利。
1: 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宝贝，宝宝，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好这个心愿。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2: 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分钱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就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翻手了？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

0: 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1: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2: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例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例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坚持，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首播，晚间九点到十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家常菜里面有一些含糖大户，我们要警惕。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庆116医院经开院区肿瘤中心奥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在乳腺癌治疗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在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家常菜里面有一些含糖大户，我们要警惕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50克，而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提到减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少吃甜食。

远离甜饮料，却忽视了家常菜里面的一些隐形糖。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主任营养医师刘庆春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做菜尤其是肉类菜的时候加糖，会促进美拉德反应，生成更多芳香物质，让菜变得更好吃。另外，糖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味，掩盖菜原本的腥味、涩味和苦味等，还可以抑制烹饪过程当中产生的酸味，缓和辣味。因此很多人，尤其是餐馆的厨师做菜的时候呢，他喜欢加糖。以下几类家常菜往往含不少糖，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尽量摄入。首先就是糖醋类的，比如说像糖醋排骨、糖醋鱼、咕老肉、锅包肉、西湖醋鱼等。糖醋排骨、咕老肉这些糖醋类菜肴，它酸甜开胃，香而不腻，堪称是下饭的神器。不过经常吃这一类菜的话，很容易导致糖摄入量超标。比如说一种常用的糖醋汁，将料酒、生抽、白糖、香醋、清水是按照1:2:3:4:5的比例调制而成，可见白糖的占比是比较高的。那按照这个比例，我们烹饪一盘糖醋排骨通常需要3勺糖，大约是45克。一些吃起来偏甜的糖醋排骨甚至能加到75克糖。有数据显示，食物当中添加5%的糖就能够产生明显的甜味，添加8%的糖则被认为很可口。因此当我们感觉到一款菜酸甜可口的时候，其实它的含糖量应该不会低于8%。这是第一类糖醋类。第二类就是烘烧酱焖类，比如说像红烧肉、可乐鸡翅、红焖大虾、酱排骨等。我们在烹饪这一类菜肴的时候，为了获得复合多层次的风味、香醇软烂的口感，以及让我们感觉到食欲倍增的色泽，通常是需要加大量的糖。我们在餐馆一盘红烧肉的加糖量大约在50克，可乐鸡翅更是含糖大户，通常10个鸡翅大约是用到了1瓶500毫升的可乐。可乐的含糖量在每百毫升里面含有10.6克左右，因此可以看到一盘可乐鸡翅的含糖量也至少要超过50克。第三大类，复合调味类，比如说像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荔枝肉、怪味茄子等。那鱼香类的菜呢，它具有鱼香味，但实际上它的味道啊，并不是来自于鱼，而是像泡红辣椒、葱、姜、蒜、糖、盐、酱油这些调制而成的，所以它具有咸、甜、酸、辣、鲜这些特点。而为了增加甜味，鱼香菜的里面呢，又会加入大量的糖，比如说像宫保鸡丁、荔枝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在餐馆吃这些菜的话，一盘复合调味类的菜肴，它的含糖量大多是在30到45克，也不太适合常吃。这是第三大类。那第四类呢，就比如说是腌制烧烤类，像叉烧肉、照烧鸡排、二两烤翅等等。那这类菜呀，都需要先将肉类食材用酱汁腌制后再煎烤，来获取其中的美味。这加入糖分，就像我们刚才在前面所说的，它能够促进美拉德的反应，使烤出来的肉就更香，色泽更好。那叉烧肉吃起来最甜，通常500克的梅花肉需要加30克糖、50克蜂蜜。而照烧汁是一种咸甜口味的调味酱，那经典的日式照烧汁通常是将酱油这一类的调料还有糖是按照1:1混合调配而成的。二两烤肉酱呢，又是以糖、辣椒粉、盐为调味的基料，再辅助大蒜粉、洋葱粉、黑胡椒这些调配而成，其中糖就是它甜味基底的来源。

那最后一类，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家常菜，那就是拔丝类，含糖量也是不容可观。比如说像拔丝的地瓜、拔丝山药等。那拔丝菜它的关键步骤就是有两个：熬糖浆和将食材炸到金黄。我们在熬糖浆的时候，需要将大量的白糖和油加热搅拌，熬到粘稠，然后再趁热把糖浆均匀地包裹在炸好的食材上。像地瓜、山药，它本身就含有淀粉，很容易吸油，再裹上一层厚厚的糖浆，热量就直接爆表了。一般来说，一盘拔丝红薯通常需要100到200克的白糖。可想而知，这个糖分是超标了多少。此外，这高糖类啊，菜肴里面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缺陷，那就是高盐。因为盐和糖常常是结伴而行，糖是咸味的减弱剂，因此许多高糖的菜里面，盐的浓度要比感觉到的含量要更高。我们外出就餐的时候，尽量少吃前面提到的高糖菜肴，我们点菜的时候也不妨要求厨师少放糖，甚至是不放糖。在家里做这些菜的时候，尽量就不要放糖了。我们在烹饪一些像糖醋排骨、红烧肉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少放糖。那糖尿病的患者和肥胖的患者就更应该避免这些吃含糖类非常高的菜肴了。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呀，要警惕家常菜里的一些含糖大户。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罗列了以下几大类，首先是糖醋类，其次是红烧酱焖类，第三复合调味类，第四腌制烧烤类，第五拔丝类，希望大家在日常饮食当中都得要稍加控制，以防止我们体内的糖分超标。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同时，在后台留言咨询。

0: 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0: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无人山。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庆116医院经开院区肿瘤中心二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后台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梅主任。梅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梅主任，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科普的主题叫做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主题啊，就可以向我们传递几个信息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在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当中啊，我们之前都知道乳腺癌有很多种治疗的方式，包括外科的手术，包括内科的放化疗啊，现在一些免疫的疗法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乳腺癌患者来可供一些选择的方式的。那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分泌治疗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同时在这个内分泌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激素这个指挥棒，这是我们这个主题给大家传递的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梅主任，把这个主题啊要层层的剖析，给大家深入浅出的介绍一下乳腺癌的患者如何通过内分泌治疗来帮助自己缓解病情。另外，这个内分泌治疗是不是适合所有阶段的乳腺癌的患者，这都是关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咱们患者及其家属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好的。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我是来自于安庆116医院肿瘤中心的梅林医生。我的自己的主攻的方向呢是肿瘤内科，但是我更擅长于乳腺癌的诊治。那么今天我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确实如主持人所说的啊，我们患者呢其实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大家都对手术啊、放疗啊、化疗甚至免疫治疗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呢内分泌治疗他们似乎没有太听讲过，知之甚少。但是呢内分泌治疗呢在我们乳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它都是非常重要啊。我们患者老是觉得我的肿瘤查的指标也好了，肿瘤没有了，为什么还一直要吃药，为什么甚至一吃就是5到10年，甚至有的患者他就是觉得这个药物到底要不要吃，有没有必要坚持这么久的治疗，对吧？所以很多的患者他对这些有很多的疑惑，我到底该去选择什么药，吃这么久会不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些毒副反应，十年的这样一个坚持会不会它的利大于弊，还到底是弊大于利呢？在很多的患者当中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对这个的 不太了解。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内分泌治疗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对于我们乳腺癌患者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去给大家进行更为应该说更为详细的，或者是说更为通俗易懂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介绍或者进行科普，让我们患者或者是家属甚至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这样健康的人群呢，让他们彻底去了解这些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从而呢也能保证我们患者一个规范的就是能够坚持把这个内分泌治疗按计划完成，也是能够更好的去保证它的疗效以及它的安全性。
0: 那我想其实说到今天这个主题，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首先提出的这个概念，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它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疗法，它与我们乳腺癌的其他的外科手术治疗也好，还有内科的一些药物啊，包括这个免疫疗法也好，存在哪些相通之处，又有哪些具体的区别？首先请梅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好的，其实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在我们乳腺癌当中，它其实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当然最近几年还有一些免疫治疗这一些的内容。那么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广播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患者或者家属，或者是说我们老百姓来收听收看啊，我尽量不去重复去复述书上的一些深奥的这些理论的一些基础，也不去堆砌那些专业的名词，我尽量用最口语化或者说最通俗易懂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向大家介绍这个内分泌相关的这些内容。到底什么是内分泌治疗呢？其实，内分泌治疗在大部分的乳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呢，它的疗效。

0: 肿瘤体呢，我们通俗的可以把它理解为肿瘤生长、肿瘤生长或者发展，或者是出现复发转移的这样一个开关。那么这个开关由什么来控制呢？是由我们体内的雌激素来控制。那么对于我们正常的女同胞来说，我们雌激素在，这是我们体内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激素，它在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主要是呢维护我们女性的这女性的美丽以及女性的健康，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患了乳腺癌之后呢，这个雌激素如果它太多了，它就会肿瘤应该它就会发展会更快，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乳腺癌上的这个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这个开关呢，是由我们这个雌激素来启动。我们如果按下了这个开关，它就会肿瘤就会发展比较快。如果我们切断了这个开关，那么这一大类的乳腺癌，它有可能它就会生长会更缓慢，或甚至消退，或者是并且能够更好的维持稳定。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内分泌治疗，其实它的原理也非常简单。我刚刚还是采用刚刚这个比喻啊，我们这一大类的癌细胞上的这个受体相当于开关，我们雌激素相当于是来启动这个开关。那么我们内分泌呢，这个药物这个治疗的这些药物呢，就相当于它就是针对去阻挡这个开关的一个去启动这个开关的一个武器。这个治疗我们叫它内分泌治疗，它的原理特别简单，它就是要么我们把雌激素把它量减少，把我们体内的雌激素量去减少，要么就挡住雌激素，不让它去触碰到这个开关。这两大类原理，基于这两大类原理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药物或者一些方式。
1: 那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梅主任，刚才听完您这个介绍之后，实际上乳腺癌它有很多因素所导致的。那其中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分泌治疗的话，是不是针对因为这个雌激素所导致的乳腺癌？我们使用这个内分泌治疗是它的一个适应的一个症型，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有一大类的乳腺癌，它的一个生长、发展、复发或者转移，它是被雌激素所调控。
1: 被雌激素所调控，
0: 对。
1: 所以我们才把激素这个指挥棒放在我们这里，放在我们这些因为雌激素调控的乳腺癌的身上。刚才您又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这里的雌激素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对它进行一个治疗呢？首先，要不就是让它不产生这样的雌激素，要不然就让这个雌激素不要到达我们的这个细胞里，就把这个开关给它，哎，终止住，就不会侵入到里边去，起不到相应的一些作用。
0: 对的，如果我们用开关这样的比喻还不够形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相当于你掐断了这个癌细胞它的一个口粮，这些癌细胞的发展它是需要雌激素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滋养吧，我们用最普通通俗易懂的一个比喻的话，相当于它需要雌激素的滋养，我们把雌激素这个地方给它掐断，也就是它没有口粮了，因此它的生长以及它的发展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而且另外呢，内分泌治疗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它是靶向调节这个激素的，因此它的副作用不像化疗那样，化疗大家可能都了解的比较多，很多患者都特别恐惧化疗，因为化疗大家都说吧，就是杀敌1000，自伤800，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基本上是全身的大部分的系统和器官都会产生一些程度不等的副作用，但是内分泌治疗这一点就会很好，它的一个副作用还是非常小的，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法，因此的话，患者的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
1: 那这个内分泌治疗乳腺癌的话，它适用于哪些乳腺癌的患者呢？
0: 对，其实刚刚我也有提到啊，它主要是针对，我刚提到的就是 依赖激素生长的这些肿瘤，这一类的乳腺癌。那么这一类的乳腺癌，它有一个特点啊，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这一类乳腺癌它上面有两。

0: 个非常特异性的特点，一个就是上面有一个叫雌激素的受体，一个叫润激素的受体，这样两个受体。那么这个受体，的话呢，它是我们病号怎么来判断有没有呢？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手术以后切下来的那个标本的那个病理的资料上，我们可以去找到这样一个英文的字样，一个叫 ER，一个叫 PR。ER 呢是雌激素的受体，PR 呢是润激素的受体。那么如果这两项的指标的，有两项或者其中有一项，它后面有个括号，括号里有个加号，那么而且这个加号的百分比大于1%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我们就叫它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那么这样的一类型的乳腺癌的话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内分泌治疗的。另外呢，这一大类的乳腺癌呢，占到总体乳腺癌70%左右，应该还是占了绝大多数的。因此，所以我就说这一方面的知识对大家来说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占比非常的高，它的癌细胞的生长就是非常的依赖我们这个受体，这个受体的存在，受到雌激素的刺激以后，它的一个复发转移啊，就是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它的内分泌治疗呢就会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手术后的患者来说，采用内分泌治疗，它会推迟或者是说预防复发。那么对于复发或者转移的患者来说呢，内分泌治疗它有可能能够达到疾病长期的维持稳定，并且是肿瘤缩小这样的一些目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手术前的一些患者，他不适合马上手术，他又不适合去做化疗，我们也可以做内分泌治疗，使得肿瘤缩小，肿瘤缩小以后再去进行手术，这样的为手术呢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乳腺癌的内分泌的治疗，它实际上适用于就是本身是因为激素导致乳腺癌的这些患者，我们是完全可以适用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不论是什么因素所引起的乳腺癌，如果说你这个癌细胞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适应手术指征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通过这内分泌的治疗，把它的癌细胞是不是可以相对杀死一部分，或者是把它的肿瘤缩小一点，使它适合手术指征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手术治疗。
0: 对，这一部分的话，这是其中的一个办法之一。但是呢，因为激素治疗它相对温和嘛，目前我们就是在手术前做内分泌治疗，使得肿瘤缩小，然后再手术。这种方法可能还是只能用于很少的一部分患者，大部分的话，有可能即使他有这个受体，即使我们用内分泌治疗有效，可能大部分的患者我们还是可能会采用化疗，化疗来得快一点，内分泌治疗相对来说它会来得稍微慢一些，对。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梅主任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内分泌治疗，那它最终它的是一种治疗的方法，那它治疗的媒介是什么呢？是通过药物治疗，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那内分泌治疗其实目前来说，基本上是药物治，大部应该说大部分是药物治疗。目前我们主流还是药物治疗。对于过往的一些，比如说像卵巢的切除啊，这些其实在既往也是有用过的。把卵巢切掉，它不就激素不就少了嘛？但是这种方法现在其实基本上都被。基本上被淘汰了，只有极少数特殊的人群当中使用，或者是做放疗，把卵巢的功能给它，相当于把卵巢的功能给它控制住，做放疗嘛，也可以。但是现在基本上不大用了，都是采用药物。所以主持人您讲的特别对，我们现在的内分泌治疗基本上都是依赖药物，
1: 依赖药物。
0: 对。
1: 那这个药物的话，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内分泌治疗的药物其实，选择的话主要是依据四个方面，因为女性嘛，大家首先呢依据她有没有绝经，绝经前和绝经后的患者，她用药是不太一样的。第二呢，对于手术后的患者，她采用辅助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她的选用什么药，她必须要看她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危险，复发的一个危险程度。它分为 中、高三种。那么这低、中、高怎么去区分呢？它主要根据肿瘤的大小啊，它的一个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指标，包括 HER2 啊，包括 Ki67 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包括它基因检测的结果，这些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专业化一点。至于这个危险程度的分级呢，我想可能还是要请我们医生来共同的去给患者进行一个高中低危的这样一个复发风险的分级，还是要请求医生的帮助啊。我们患者自己可能很难去判断。当然，像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如果有转移的，它至少是一个中危以上的，这样的是比较好判断的。我们病理单子上就有啊，这是一个关于危险术后的一个选药，要根据它高中低危的这样一个分级。那么对于复发和转移的患者来说，他还是需要根据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危急的程度。就是危险的程度，还有以及他以前用药的这样用药史这些情况来判断。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还要根据他的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说他的一个患者本身的一个耐受程度，我药物再好，我再适合他，他的副作用大了，或者是说他的身体耐受不了，那也是没有用的。因此，我们的选药呢，主要是基于这四项的原则。然后的话，每一个患者，其实你患者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差不多，跟他的疾病两个人很类似，但其实他有很多的细节不太一样。每个人每个患者，其实他的用药都有可能不一样。
1: 这个用药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基本上都处在像没准您这样专业人士去根据患者的病情所处的阶段来给他择优去选择一个药品使用的一个方案。但是对患者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还要把它四个原则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这样在面临这样问题或者是要配合医生去做内分泌治疗的时候，也知道该怎么样去配合医生，做到心中有数。不然的话，有时候面对一些新的治疗，或者是特别处在这个癌症治疗的阶段的时候，很多时候患者的这种心理接受度，包括家属的心理接受度，包括一个新的治疗的方法的出现，都很难去适应，也很难积极的去配合医生。所以通过我们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的一些基本的科普，就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老百姓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这样在自己遇到疾病的时候也不会乱投医，也不会盲目的去求医，也不会在遇到医生给我们做相关的检查，还有诊断的时候觉得不理解，然后
0: 对对，
1: 不怎么去积极的配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0: 这几种情况都经常发生，确实。
1: 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空中医院节目的反复的科普，让我们老百姓可以提高自己对健康的一些科学的认知，让自己在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健康环境下，面对和处理自己遇到的疾病的问题，
0: 好的，
1: 那没准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其实提到乳腺癌，我想咱们广大的听友，还有包括网友也并不陌生了，因为乳腺癌是我们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和致死率处在前三位的一种癌种。大家这几年对它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也都很希望能不能现在以目前的医学的发展，能够让这种癌症能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甚至我们很多患者都非常期待，是不是有一种根治的方法？就是我哪怕得了这个疾病也不可怕，只要有治的方法，就像我们平时感冒发烧一样，只要是很普通的感冒发烧，我有药可以去治。哎，大家提到这个病也并不害怕，所以对
0: 对
1: 待
0: 对，
1: 疾病，我想咱们老百姓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我不能够阻止疾病的发生，但是我希望随着医学水平的进步和发展，可以找到一个切之可行的治疗的方案，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了乳腺癌的内分泌的治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内分泌药物在选择的时候有四大原则。 那么我在想，这个内分泌治疗，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它可以放在乳腺癌的不同的阶段。那么我在想，现在针对乳腺癌的治疗，也会进行一个 MDT 的
0: 对
1: 一个
0: 的，
1: 会
0: 对
1: 诊。
0: 的。
1: 那这个时候，作为梅主任，您是咱们肿瘤中心的这个主任，什么时候给我们的患者很恰当的试用上这个内分泌治疗，我想这个时机的把握也非常的重要。你们
0: 对，
1: 通常是怎么去判断？
0: 对于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来说，刚刚我介绍到的是它的四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针对不同的患者的话，确实他的选药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权衡。比如说像我们绝经前的患者来说，他常用的药物一般就是叫他莫西芬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这个药其实他使用了几十年了，它是经典的一个内分泌治疗药物，也非常安全。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机制呢，就是跟我们身体里面正常的雌激素去竞争我们癌细胞上的刚刚介绍到的这个雌激素的受体，从而阻断这个开关的一个启动。也因此的话呢，也是使得癌细胞的生长它是受到了一个阻断。那么这个药物的话呢？像他莫西芬这样的一个药物呢，它是适合绝经前的患者，当然也是绝经后的患者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对于绝经后的患者呢，其实他也还有更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绝经后的患者，他卵巢的功能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微弱了，他就不再产生雌激素了。那但是呢，我们女性的话呢，绝经后的雌激素呢，主要的来源还是脂肪和肾上腺。那么这样一些比较少量的这样一个雌激素的一个产生的话呢，这时候选择他莫西芬也是可以的，但是有更好的选择，就是我们说的叫芳香化酶抑制剂。我们普通的可能大多数患友都知道，就是我们常说的安那曲唑呀、莱曲唑呀、伊西梅坦呀这几大类的药物，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药物呢，在绝经后的患者当中的话呢，它有可能比他莫西芬的话呢，有可能它疗效会稍微更好一些。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对于手术后的比较年轻的患者，但他的复发的危险程度比较高。或者是对于已经复发转移的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大类的药，可以在前面这个经典的这样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加上了以后的话，它可能会提高疗效。它主要是叫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我们患者一般叫它肚皮增。肚皮增的作用呢，它主要是通过抑制这个雌激素的一个分泌，然后来阻断、减少身体里面雌激素。雌激素减少了，肿瘤的生长不就变慢了吗？或者是说得到控制了吗？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绝经前的患者啊，这个针一定是对于绝经前的患者，它就达到了一个控制肿瘤的一个作用。另外呢，打了这个针以后呢，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把这个绝经前的患者打了以后，他基本上能够控制月经就不来了。也就是说，把绝经前的患者，变成了绝经后的患者。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理解啊，变成绝经后的患者呢，我们不就可以采用绝经后的这些药物来去进行内分泌治疗嘛？这又进一步的提高了它的一个疗效。因此说，这一大类的药物的话，它在我们内分泌治疗当中也是进一步的是提高了疗效。另外呢，还有一大类的药物，最近几年随着内分泌治疗的发展呢，还有一类叫 CDK4/6 的这样一大类的 CDK4/6 抑制剂的这样一大类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不管是在我们术后辅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或者是对于我们已经出现复发转移的这样患者，在它的原有的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加上这一大类的药物，它的疗效又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在内分泌治疗当中呢，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主要是这四大类的药物。
1: 这四大类的药物究
0: 对。
1: 竟怎么去选，都是由梅主任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给我们的患者来择期做出一个合理的用药的方案。
0: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患者出现的疾病的

0: 变化，初次治疗或者出现疾病的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会请到很多科室的来共同商量他的治疗方案，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包括我们的外科专家，包括我们病理科专家，还有我们的就是包括我们内科的专家、放疗科的专家等等吧，还很多的专家在一起共同来协商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就说到了，我今年42岁，在体检的时候，乳腺给我打出了4B，想问一下，这有可能就是你们今天所说的乳腺癌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复查。
0: 4B 类的是有，还是要尽快去复查的，是10%到50%的这样一个概率，乳腺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概率，因此我还是建议他争取再尽快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是要进行穿刺的，
1: 要进行穿刺。
0: 对，
1: 对，我们穿刺，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穿刺一提到这个名词啊，大家都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点害怕。那么长的一个针，哎呀，穿进去到底要干什么啊？我们其实也通过我们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里边反复的给大家说到过穿刺这个问题，不论是甲状腺的穿刺，还是乳腺的穿刺，还是其他的一些细胞的一些穿刺，实际上就是要取一些组织出来，然后进行化验，
0: 对的。
1: 来去甄别一下这个细胞的好与坏，同时有的时候也为接下来的手术提供一些手术的依据。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继续说到今天的主题，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那我想问一下，梅主任，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内分泌治疗，实际上它还是最常规的是药物治疗，那这个药得要长期吃吗？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对，他这个就是我们患者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手术以后做手术也好，放疗也好，化疗也好，其实在短短的半年之内，这些治疗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但是我们内分泌治疗基本上只要吃上的话，基本上都是5到10年，少一点的5年，多长一点的要1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很多患者就觉得哇，我还要吃这么久的药，所以就非常有的时候也不能按规定去吃，有的时候可能对这么长时间的药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都是非常的一个应该是疑惑吧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对于我们患者来说，这个5到10年的这样一个时长，我们有大量的。我们医学上叫循证医学的证据来支持他这样的一个时长。那么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研究来证实5年，很多患者5年够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患者5年不够，必须要10年，10年会更好，能够进一步的降低他的复发的一个风险。对，关于到底用多久的问题，我们可能就是还是要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比如说他已经是复发转移的患者，那肯定这个药的话，一般来说，他肯定要用到他的一个，要么就是疾病出现新变化了，又有新的一些发展了，或者是说他副作用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两种情况我们才能停下来。那么对于手术后的患者的话呢？大家纠结的主要是手术后的患者到底要吃几年？手术后的患者，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开始介绍的一个内容里面，他对于这一批的患者到底吃内分泌要多长，我们还是要把他的一个复发的危险、复发的风险的这个程度进行分级。对于低级别的这种复发的风险呢，我们叫它低危的复发风险的话呢，不管是绝经前的患者还是绝经后的患者，基本上吃5年就够了。当然，他的药物不一样，绝经前他会吃到他妈昔芬，但是绝经后他有可能吃到的就是芳香化酶抑制剂，基本上5年就够了，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但是对于如果他的级别复发的风险的话，在中级或者高级的话，那有可能他5年就不够。对于绝经前的患者的话呢，中高级别他先是5年的一个他妈昔芬，到了5年过后的话呢，如果他的这一个他妈昔芬，如果他仍然是一个绝经的状态，仍然是没有绝经的状态，那么就继续吃他妈昔芬。 如果他已经绝经了，那可以吃到芳香化酶抑制剂。当然，对于高危的患者的话，我们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用我们前面介绍到了，就是这个叫肚皮针，加上这样的一种治疗。那么对于绝经后的患者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中高危的话，先是5年的一个芳香化酶抑制剂，如果他能耐受，而且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基本上总疗程要达到7到10年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那今天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庆116医院经开院区肿瘤中心2病区主任医师梅林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抓住激素的指挥棒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大家有关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梅主任给大家来介绍。其实梅主任，关于这个内分泌药物治疗这一块，我想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如果我是长期的服药，如果我今天不小心漏服了，第二天能双倍的服用吗？
0: 不可以的。如果我们当天发现漏服了，我们可以补上，但是第二天呢，仍然按照正常的药物剂量、正常的时间去服药。一般我的病号我会提醒他们，定闹钟，或者是说每天固定时间，比如说早上起床以后7点呐、8点，固定时间服药，一般不太容易忘记。绝对不能随意加量的。
1: 就不能够随意加量。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在用这个内分泌疗法治疗乳腺癌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些服药期间的忌口的问题？
0: 关于忌口是这样子的。在内分泌治疗的期间呢，本身我们这些经典的药物服药期间，其实也没有特别需要忌口的。但是呢，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我们的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原则，就是大家在乳腺癌生了乳腺癌之后的这个所有的生活当中，都不能摄入富含雌激素的这样一个食物或者药物。包括比如说像凤凰浆啊，比较常见哈，像胎盘啊，有的人会吃胎盘增加免疫力嘛。然后还有包括其他一些雪蛤呀、燕窝呀，还有尤其现在还比较流行这种丰胸的、美颜的这些保健品，这些在我们乳腺癌患者的话是非常不合适的，是禁止使用的，应该是这么说。另外，其实正常的饮食是不受影响的。包括像我们说的鸡肉、鱼肉啊，一般的鸡蛋啊，这些是不受影响的，完全可以正常的享用。
1: 这是我们在服药期间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含有雌激素高的一些食物，尽量就不要再饮用了。
0: 对，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我们服用这个内分泌治疗当中有一个药物，就是我前面介绍到的 CDK46 抑制剂这样的一个药物，我们就是也可以把它通俗的认为它是一种靶向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它可能要求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会提醒我的患者的话，在识字的患者在用药之前，我会提醒他们自己。在我们交代，我们医生交代了以后，我还会提醒他们自己反复阅读说明书。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弥补我们医生可能介绍到的不够充分。另外一个，有时候交流当中，患者有可能没有及时的理解的时候，他阅读了说明书，可以去更加深对于这些药物之间啊，或者药物与食物之间的这一些相互的作用，保证它的疗效，也保证了它的安全性，会更好一点。
1: 另外就是因为乳腺癌嘛，它是我们女性可能比较常见的一种肿瘤了。那对于一些还没有生育的女性来说，如果患上乳腺癌之后，通过 内分泌治疗需要通过长期服用一些药物，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关注的问题就是我在服药的同时能不能够备孕，能不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0: 其实的话，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乳腺癌最近几年的话应该有年轻化的趋势，包括国内和全球都有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因此在乳腺癌患者当中他也有很多年轻的患者有生育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内分泌治疗期间的话，如果需要备孕，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进行沟通，哪些药物可以对备孕不影响，哪些药物有一定的影响，还是可能自己不能擅自停药。你擅自停药了以后，有可能危及到自己自身的一个安全，但是如果你要用药不当的话，有可能危及到下一代的安全。因此备孕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要跟医生进行沟通以后，既保证自己也保证下一代的安全会更好。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内分泌治疗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长期使用药物的。我们有时候有些患者可能对这个药物有些不耐受，他就会自行的停药，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危害也比较大？
0: 患者如果出现了不良，其实内分泌治疗应该说它的不良反应还是比较小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类似于更年期的这些症状，比如潮热啊、盗汗啊、月经不调啊，或者是说这一些不良反应比较常见一点。这些不良反应呢，很多的时候它在3到6个月以后，它慢慢的就耐受了。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症状，积极的就是和跟医生进行沟通，不能自己擅自停药。如果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像骨头痛啊、像静脉血栓啊，或者血脂升高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相关不良反应的一个监测，包括抽血，包括一些骨密度的监测啊，包括的一些肝肾功能的检查。我们即使它的副作用比较小的话，这些该做的检查我们还是要去做的，以避免它就是在一些不良反应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理。经过处理以后，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不良反应都是能够得到缓解，患者都能够耐受的，极少数人不耐受。因此我觉得是自己不可以随便停药。你随便停药以后，体内的激素它忽高忽低，它不仅没有起到疗效，反而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1: 就是你会让激素不知道该如何听你的使唤了，一会儿让我高，一会儿让我低，就是因为你没有规律的去吃药。它这些药物其实都是很好的去调控激素水平的，那么激素水平你如果今天吃了，明天又停了，后天又吃，哎，它体内的激素就不知道该听谁的指令好了。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不耐受而去随意的停药。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乳腺癌的患者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自认为好转了，然后又自行的停药。
0: 确实非常多，很多患者都觉得我的指标好了，我去复查也没有肿瘤了，你为什么还叫我吃药？是不是就对这个不能理解。但其实乳腺癌呢，它在生病以后的前5年，即使你做了手术、放疗、化疗，它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复发的风险。即使到了5到10年的时候，它也还是有一定的复发风险。其实我还有患者在10年之后出现复发都是有的。那么到了你复查以后没有发现肿瘤，而且指标都正常，不代表你身体里面完全没有肿瘤细胞。这种时候的有可能你身体里面的肿瘤细胞它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或者它本身的肿瘤细胞的数量，会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癌细胞的数量非常少，它就呈现一种隐匿或者极其微量的情况下的话，它不会给你带来症状，也不会形成一个包块，就是说我们检查能查到的这样一个包块，它就可能潜伏在什么地方，极微量的。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患者自认为自己好了。我们这种时候做的内分泌治疗其实就是控制这一部分极微量的，我们检查做不到找不到的这一部分的癌细胞的一个控制它们的一个复发或者死灰复燃。
1: 好，那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真相也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啊。如果是真遇到了乳腺癌处在需要内分泌治疗的阶段的话，咱们也不必盲目的去恐慌，遵照医生的医嘱，积极的配合医生，按时按量去服药，应该说还是可以 受到比较好的效果的。那最后呢，也非常感谢梅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把关于乳腺癌内分泌的治疗的真相给我们普及了，非常的清晰。我相信，如果是乳腺癌的患者，在内分泌治疗的阶段的话，如果能够积极的抓住这个激素的指挥棒的话，对您的病情的控制还是大有益处的。也希望我们广大的患者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同时，患者的家属呢，也应该要积极的去配合患者，更好的去依从这个专家的指导和这个用药。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2: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3: 胡先生。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1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

0: 通往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 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买放新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
5: 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全程服务住下种育阳基差一条龙。
1: 他们那个合作社是工厂化育阳，设施配套齐全，工人这个育阳经验也很丰富，育出来的秧苗工整，插袋秧田的成活率要高一点，机械插秧相对比我们之前的快捷高效。通过育阳工厂的一站式服务，也让我们种田大户感觉到省工省时更省心。
0: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2: 荷花开了，傍晚没事呢，我会过来走走，吹着河边的风，看着满池的荷花，心里特别的安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感觉特别幸福。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从工厂化育秧到机械化插秧，从单打独斗到全程包办，今年下种期间，长丰县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作用，通过育秧工厂与机插秧一条龙服务，让农户省心省力，让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0: 走进长丰县义井镇曹店村种粮大户沈亮的承包田里，两台插秧机正来回穿梭，匀速作业。机器驶过之处，一排排嫩绿的水稻秧苗整齐有序，疏密均匀地扎根水田，株距、行距标准统一。原本耗时费力的插秧工作，在机械助力下高效完成。
4: 以前插秧机都弯腰驼背的，很辛苦。并且你一天也插不了多少，增加成本，费工费时。机器插秧，我们一台插秧机一天能插50多亩，并且呢，机器插秧呢，它的一个整齐度各方面都好，便于后期管理，农户呢都比较认可这事情。
0: 机械化插秧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前端的秧苗保障，种粮大户沈亮栽种的水稻秧苗全部来自工厂化育秧。由长丰风雨路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的育秧工厂，采用流水线育秧、暗化催芽等先进技术，一季可满足5000亩的用苗需求，不仅服务本村农户，还辐射周边乡镇。同时，该合作社还提供从秧苗供应到田间插秧的全程包办服务，让农户省去了育秧和找机械的双重烦恼，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田间管理上。
1: 他们那个合作社是工厂化育秧，设施配套齐全，工人这个育秧经验也很丰富，育出来的秧苗工整，插袋秧田的成活率要高一点。机械插秧相对比我们之前的快捷高效，通过育秧工厂的一站式服务，也让我们种田大户感觉到省工省时更省心。
4: 我们这个育秧工厂采取订单模式，也农户可以带种的，我们给他育苗，你可以直接从我们这里面购买秧苗。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需求逐步扩大规模，服务更多农户，确保种好粮。
0: 社会化服务有了，关键要送到农户心坎上。长丰县义井镇曹店村村粮委从育秧工厂建设之初就全程跟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同时积极当好红娘，在农户与合作社之间牵线搭桥，做好种苗对接、机械调度，让好服务真正落地，让农户省心种田。
5: 我们曹店村粮委全程参与育秧工厂建设运营，积极做好土地协调、手续审批、对接用工等一系列服务工作。与此同时，主动对接农户，为他们提供优质的种苗及先进的插秧技术，确保工厂育好苗，机械插秧快，农户放心种。
0: 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目前栽插工作已全部完成。长丰台记者蒋中浩、孔凡全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庐江县充分发挥和美乡村直播间作用，利用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开通乡村土特产外销直达车，架起干群之间的连亲桥，用数字力量趟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0: 每天一大早，庐江县宜湖街道书记四人群和美乡村直播间云端菜市准时开通，吸引许多当地群众在网上卖菜。
6: 我家里买的芋头、辣椒、西红柿都是自家种，因为我们到底实际上直播间有钱，跟他说我们到底比浙江这边直播间卖比较方便， 不要报名的，也就是价格很低，就是能够一次性办结。在热场呢，就要我时间有一个公里分散出来。
0: 庐江县宜湖街道书记四人巡和美乡村直播间云端菜市，是由宜湖街道闸山、永桥、马堰等多个村社区干部和当地的乡村能人轮流担任主播，常态开展直播，并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让村民和种植大户变身新农人，在家门口就能把当地特色农产品卖往全国各地。
7: 我们目前依托我们和美乡村直播间，配套了我们自己的电商产业园，配套了冷库、物流，还有引进了我们专业的这个电商团队，我们连带动就业大概在10个人左右。我们同时依托我们百大集团的何家岗项目，线上年销售额约500万元，线下销售800万元。
0: 小平连民生，架起干群之间的连心桥。随着和美乡村直播间火热上线，直播间成了村干部宣讲政策、解疑答惑的新平台，让政策宣讲从单向灌输变成贴心互动。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庐江县宜湖街道还建起线上民情收集、诉求办理、现实反馈的一站式服务渠道，让村民在直播间反映的问题可快速登记、及时办理，实现线上提问、线下解决、全程追踪。
8: 以前我们在外地啊，通过这了解乡村养老保险啊，很麻烦，都是来回打电话的咨询，也托了家里人到村部里面去咨询，也去询问，也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呢，我们通过了和美乡村直播间啊，我们有事在后台直接留言，村里面呢也给我们回复，也比较及时，讲解的也比较透彻，使我们省去了很多时间。这样使我们了解政策也特别的方便。
9: 和美乡村直播间开播以来，我们更收集网友反映的农村宅基地、土地、养老保险等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累计收集了有100多件。目前呢，我们已经点对点解决了90多件，还有很多问题呢，我们正在持续的推进当中。通过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呢，方便了群众啊了解呢当前啊比较关心和关切的一些问题。我们呢通过一根数据线啊打开直播间，通过云端这种方式呢，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
0: 如今，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庐江县各村社区逐步推广，并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旅游、智慧农业等更多服务内容，让数据红利惠及更多乡村，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方明安、卢光云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刘云峰烈士是长丰县杨庙镇一位广受敬仰的革命英雄，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在江淮大地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家乡的人民用云峰命名了村庄、学校和道路，以最质朴的方式让英雄的名字与这片土地永远同在。
1: 这边就是我们的赴汤蹈火展厅，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杨庙镇的刘云峰烈士。刘云峰名长虎，晋阳庙镇刘浪人，历任中心县委民部部长、组织部长兼四区区委书记。
2: 走进长丰县杨庙镇刘云峰烈士纪念馆，一个个展厅，一件件实物，静静地串联起烽火岁月的壮烈篇章。在讲解员王明静的讲述中，刘云峰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逐渐清晰。

0: 1929年，16岁的刘云峰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1931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又参加了双合集农民暴动，在革命洪流中淬炼成长。
1: 刘云峰在参加双合集的农民暴动之后，就被指派到白区收集情报，办起了货郎。1932年至1938年，他在定远6年未回家乡。
0: 把革命的火种撒向江淮大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云峰回到洋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组织抗日武装，领导群众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并参与筹建了淮西独立团。他的革命足迹从秘密战线延伸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沿。
1: 1943年，刘云峰为争取地方上层人士支持抗日，他冒着危险只身前往谈判，为淮西革命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
0: 1948年2月，在一次掩护县委机关突围的战斗中，刘云峰本已杀出重围，但发现还有同志深陷险境，便毫不犹豫地反身冲入敌群，英勇牺牲。
1: 冲出包围之后，刘云峰发现中心性武的主要领导还未拖出重围，他又反身杀回重围，救出了中心性武的主要领导，但是自己不幸中弹受伤，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35岁。
0: 刘云峰牺牲后，他的精神永远铭刻在长丰人民心中。新中国成立后，其出生地被命名为云峰乡云峰村。1984年4月。 长丰县人民政府在刘云峰烈士家乡修建烈士碑。2008年，杨庙镇将建成的一条宽阔大道命名为云峰大道。2010年，位于云峰大道南侧的刘云峰烈士纪念馆落成开放。从乡到村，从路到馆，一个个云峰之名，是对英雄最深情的守望。如今，这座纪念馆。
2: 已成为合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他们都在英雄的故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以前只是听说革命故事，直到今天亲眼看到，正是因为他们坚持初心、勇于付出，才有我们现在安稳和幸福的生活。作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我们要继承先烈们的遗志。 好好努力，不断的进步，主动承担起年轻人的责任，不辜负先辈们的付出。刘云峰当年是以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传播了革命精神。那如今我们深耕幼教育人的一线，正是这种红色精神的接续传递。我会持续加强自身理论知识的学习，坚持立德树人，以更高的标准培育自己的言行，培育有家国情怀的幼师人才。
3: 刘云峰烈士纪念馆是缅怀先烈基地实干的红色阵地，我们将走好阵地建设夯基，精神传承铸魂，实践转化距离的路径，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奋进动力，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4: 长丰台记者季汝奎、佘静荣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1: 在怀远县100岁的抗战老党员老战士郑志龙坚守入党初心，把保家卫国的使命刻进战火岁月，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2026年6月26日，记者组专程来到怀远县白汝泉街道郑志龙老战士家中，到了之后才得知当天正好是老人100周岁的生日。郑志龙从部队复员之后。 来到怀远县工作，直至退休。少年时期目睹山河破碎，百姓受难，他毅然投身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杀敌，大腿上留有弹坑，胳膊也被子弹打断过。硝烟战火里，他坚定地递交入党申请书，把保家卫国、解救劳苦大众作为毕生追求。
5: 你100岁了？
6: 啊，对。
5: 你哪年入的党？
6: 是吧？18年入党。 就是讲我爸现在给他100岁了，年龄有点大了，有点郁了。过去的10年呢，问了给他，他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他经常讲过我们听。我们一问呢，爸爸，你这胳膊怎么有个弹坑啊？给他，他就讲的，我是在1947年在山东打仗，我们两股战役打国民党的王牌军，他的70师师长林浦在那种。 受的伤，他的大腿上还有个弹片崩的一个多大一个坑，他讲的。

0: 年事已高，对党和国家的赤诚之心始终未曾改变。
1: 老父亲1948年入党，近80年党龄。我作为一名新党员，90年代的新党员，有30多年党龄。我要拥抱党员光荣传统，不忘初心，认认真真为人民服务，做好党员的本职工作。
2: 烽火岁月淬炼红色信仰，政治龙用一生坚守，诠释先锋本色。如今，在广袤的江淮大地，无数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担当奉献，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让党旗在高质量发展一线高高飘扬。怀远台记者张泽、叶海英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 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他，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他，绽放新年，路网成群；看他，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 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城市奏鸣曲。
1: 盛夏时节，荷韵悠扬，无为是环城河两岸荷花次第绽放，亭亭玉立，清新雅致的生态美景装点着夏日城市，成为市民休闲观景打卡出游的好去处。
2: 记者走到无为安澜桥，看到沿河铺设的生态栈道蜿蜒穿梭于荷塘岸边，粉白淡红的荷花点缀在层层叠叠的碧绿荷叶之间，迎风摇曳，暗香浮动，宜人的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清晨前来休闲游玩。大家漫步河畔步道，沉浸式感受和风拂面的清凉惬意，纷纷拿出手机相机定格夏日荷叶美景，尽享城市生态红利。
3: 荷花开了，傍晚没事呢，我会过来走走，吹着河边的风，看着满池的荷花，心里特别的安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感觉特别幸福。
2: 除了安澜桥沿岸河景，不远处的通济桥湿地片区更是焕然一新，美景如画。近年来，无为市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不断完善城市生态配套，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切实将生态治理成效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眼下环城湖荷花盛开，景色秀美，成为市民休闲观景的优质生态廊道。下一步啊，我们将依托城市更新和环城湖综合治理工程，持续做好荷花景观精细化养护，优化滨湖绿化风貌，同时稳步完善慢行步道、绿化设施等配套功能，持续提升河道水环境和整体人居环境，全力把环城湖打造成水清岸绿、景色宜居的城市生态名片。
2: 无为台记者王阳、丁友江报道，三龙时空记者编辑。
1: 无为市繁昌区平铺镇新平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党建助农耕、清渠护民心主题党日活动，以实干建初心，以服务暖民心，让党旗在田间一线高高飘扬。
2: 当前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期，

0: 湖市樊昌区平铺镇新坪社区辖区部分农田灌溉沟渠因长期未清理，渠内杂草丛生，枯枝淤积，杂物堆积，不仅导致水流不畅、灌溉受阻，还极易滋生蚊虫，造成积水堵塞，影响周边农户耕种生产。为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社区党组织提前实地摸排沟渠情况，制定清理方案，广泛动员党员主动参与，细化分工。 压实责任，全力开展沟渠清淤除草专项整治行动。活动现场，党员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带镰刀、铁锹、耙子等劳动工具，踊跃投身沟渠清理工作。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不畏脏累，干劲十足。有的弯腰拔除沟渠内丛生杂草，有的用铁锹清理渠里淤泥杂物，有的徒手搬运堆积的枯枝杂草。
1: 有条不紊地对沟渠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原本杂草遍布的灌溉沟渠变得干净通畅，有效恢复了蓄水、排水、灌溉功能。在这次党员志愿活动中，我的收获是，作为一名党员，不仅仅是在办公室服务于群众、服务于百姓。
2: 我们还能够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服务于百姓。
0: 党建助农耕、清渠护民生，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把党内组织生活与为民服务实践紧密结合，既疏通灌溉渠道，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也在一线实干中淬炼党员党性，强化责任担当。
2: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让党旗在田间地头高高飘扬，改变在会议室里面文件。 把党课搬到田埂上，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里。清渠沟、灿水系连通的是民心，守护的是丰收。持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心协力，扎实办好各项民生实事，携手共建美好社区。
0: 繁昌区台记者朱海冰报道，山东市公共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又到了一年梅雨季节，此时的水稻田在管理上有哪些点需要特别注意呢？
4: 进入梅雨期，这几天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对于我们田间的水稻呀，有几点注意事项大家要注意。第一个。 已经打完封闭药的，现在下雨了，田间有积水的，抓紧的要排除。尤其旱子播打了二甲50、中定零的，那么水子播打过含有丁草胺的药剂都需要排水。第二个，已经打过精叶除草剂的，打了恶臭仙草胺，哪怕是安全性比较好的金斧孢子，那么这个时候都需要来排水。如果水淹没阳性了，很容易出现要害。第三个，我们已经打完过除草剂想追肥的，你记住。 一定是小雨与全真，大雨雨后追。如果我们追的尿素在田间没有经过酶检转化，如果田间水比较多，撒完肥料，水质要流出田外，就会出现浪费的这个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如果田间的杂草比较多，持续的这种阴雨，我们要见缝插针的来打除草剂。那么尤其光照不好的时候，可以选择内吸性为主，促杀性为辅的。因此，它的效果会有一定的影响。
0: 那么也能降低杂草的激素，否则持续的阴雨，田间没办法进行除草，杂草比水稻长得快，后期将会出现草荒苗，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所以这几点是我们水稻管理重点的注意事项。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